0: 拜一到拜五，早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哦。来，现主持你哋都有啲早虫，一切拢安全，注意随时爱小心买手机哦。好，路况啊，目前看一个伫台南市的安南区海田路二段500号车有事故。台南市安南区海田路二段500号车有事故。永康的永大路二段665号我那是事故。永康永大路二段665号有事故。伫台南市的归正区信义南路207号车我那是有事故。好，归仁区的信义南路207号这里也是有事故。在国道3号的南下292到294之间，蓝潭隧道内侧也是有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274到272之间，古坑路段啊，内中线啊，有道路施工。好，麻烦朋友都请你特别注意当心哦。好，任何后续路况行经云嘉南地区路况，记得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三百六空，随时感谢你。好，我们来听的是周华健的新单曲，叫做《那一夜》。
1: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了。

0: 丝花边，有时候仲会唔觉得冻，好冻。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8:12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4.7到314.6之间，过台南系统中央分隔岛上有一块方形的施工告示牌哦，向内侧倾斜了，向内侧倾斜了。台南市的东区在崇德路196号幼稚园这里呢，好，目前说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2段500号，以及台南的永康永大路2段665号，这里也都有事故，也都有事故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292到294，蓝潭隧道的内侧有道路施工，有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3号的北上274到272之间，古坑路段内中线呢，还是有道路施工。好，还是有道路施工的情形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注意，当心了。后续呢还有路况啊，再继续再告诉警广了。好，提醒的这是在5月24号要举办的2026大地之母系列的爱恋黄金与阿伯乐花季的半马活动，管制时间5月24号礼拜天的上午的5点到10点钟为止，在台39线的北上慢车道10公里这里，中正南路到15公里长荣路2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哦，请遵照我们的工作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行好吗？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任何后续路况呢？好，记得随时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好，8:16了哈，任何后续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随即到三港提供。继续我们来听的，这是也是今年金曲奖的好评审团大奖的陈小霞老师的专辑，这首歌只是老了一点。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八点过二十一分了，罗峰的情形目前来第国道三号北上351新华休息站进前华山关有大地车连陪。国道三号北上351新华休息站进前华山关有大地车连陪。来，一个快递的工地，国道一号北上314.7到314.6之间，过台南系统中央分界道遮有一块四角形的石钢的告示牌，讲向着内线呢出出，好向内倾斜的情形，天气的朋友注意哦。台南市海岸路海淀路二段500号遮共有事故好有事故的情形，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来，咱来看到伫婚姻观的烤鹅香，好，讲这是国产的魔鱼，好，鳗鱼的养殖重镇啊，为了要推广着国产的魔鱼的这个滋味啊，讲来推出着端午节推出着魔掌，好，鳗鱼粽，好，讲几日起啊，伫一挂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讲拢会当看到哦。希望民众以行动来支持着在地企业吧。那么，咱讲日本啊，就爱食馍啊，尤其夏天补充体力。好，那么台湾的鳗鱼的年产大约是3000吨，有95%都是外销日本诶。好，一般以上高成功拢外销日本。好，这是高经济的这个产业哦。为了让国人也能够品尝我们自己优质的国产鳗鱼呀、啊，好，渔业署也串联了多家的水产团体啦，推出了鳗鱼粽、蒲烧鳗鱼，哦，那么还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变化。好，鳗鱼的花生粽，还有松露的鳗鱼粽，啊，包括了一些鳗鱼的产品、水产。好，即日起在国道的服务区，像是关西啦、西湖、南投、西螺，好，那么有一些省道的休息站啦，都可以看得到哦。好，那么云林呢，这个养殖鳗鱼是占全台的66%以上了，有将近200户养鳗的哦，是国内出产鳗鱼的重镇。好，鳗鱼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A 的高营养价值，所以国产的鳗鱼呢都是有口皆碑的。好，端午节除了吃猪肉为主的肉粽，你也可以多一个选择鳗鱼的粽子。好，真的是一次很新鲜的体验哦。好，我们持续的来支持在地的我们的农渔产，好好吃的鳗鱼可以一起分享咯。来，时间早上的8:24了，路况就随时告诉警广。好，来继续来听郭庭筠的新歌《人生人生人生》。

好，8:29了哈，落红目前难关心。好，目前在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51新化休息站前的外侧大块的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8:30了，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今天表示，有一名美国人确诊，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对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纯报道。
2: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八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2: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景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警政署日前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以及借由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因应大甲妈肉禁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嘉6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肉禁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5: 共查缉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30岁的上班族因为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的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医院的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映涵报道。
6: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7: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6: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

0: 写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睏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行道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来，时间来到再次八点过三十七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再次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来，现在是你在哪位啊？在外面的早上，一切都注意小心，好，也该设置一下哦。来，罗凤，咱继续来看一下哦。来，目前伫台南市北区，伫小北路四十号共有四个。台南市的北区伫小北路四十号有四个。伫国道三号北上350米，过了新华休息站外山，阁有乌色的灯形的物件落落来。国三北上350米，过新华休息站外山，阁有乌色的灯的物件落落来。来，一个有看到进前伫国道三号北上351，新华休息站进前外山讲有大地的车辆牌啊，有大地的车辆牌。来，其他一个有任何后续的路况哦，会记得到三江提供核心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继续提供。来听，这是洪英宏、恩辉所合唱的新歌，大家来唱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侪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名。

咱时间八点过四十四分了，落雨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4之间，咱谈随着来山有清晰的作业哦。过到三河南下292到294之间，咱谈随着来山有清晰的作业。来，一个看到在台南市东区在仁和路143至6号加工有事故，一个有在永康在中华路481号之一公车原来是事故。过到三河北上接过到北河往东的交汇的所在，讲原来有车辆赔哦，原来有车辆赔。也有在国道三河南下321.8过东山服务区来刷车的，讲有满布地亚。也有台南市北区在小北路40号，讲原来是事故。过到三河北上352过新华休息站，外山有灯形乌色的物件落下来，拢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细节啊！来，也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会记者到三江提供咯。来，咱的好朋友，唔知你敢有困中昼的这种习惯？好，那么讲。你若在睡，若是睡不到方式，电得说会伤身体，齁。来，咱的健康医师来讲，齁，上新的研究发现，常常睡中昼等的人，睡午觉的人，齁，常常很频繁，高血压风险说有12%的提升，中风的风险也增加了24%。好，讲问题唔是伫咧中昼时啊咧困，是暗时困眠品质歹，或者是潜在着一挂疾病，产生着日时定定想要困，来引发着心血管的受损，吼，肌肉的退步。好，所以讲建议啊，上个理想的困中昼的时间控制伫30分钟以内，每礼拜维持着一届到两届就好啊，这是有对着健康有帮助的。这个方式，所以医师说问题不是出在困中昼本身，是看你是怎样想要困啊，哦。来，那么有可能是血压的影响，那么长期若是困不好，身体这个儿茶酚胺的浓度会偏高，好，推动着血压升高，佮加上常常困中昼，破坏着血压本来的爱有的这个日时、暗时的这个节律。好，心血管系统的这个时阵的点点啊受损。好，那么既有这个影响哈，那么讲这是比利时的来了解。好，说对中的一批有困中昼的习惯的老大人，一年了发现。继续大量困中昼的人，自由回想的能力明显退步，也就是讲，愈来愈需要别人提醒，才会想起着头拄啊发生的代志。好，来失眠率的这个影响吼，讲困中昼超过着90分钟一点半钟，未来失眠风险讲会升高了23%，吼。因为呢，大脑吼的产生是一台需要固定时间充电的电脑，中昼一直插着电，暗时电到的充未饱。简单来讲，如果中昼时啊困的时间上过多，暗时又个一直超过困8点钟，这不是上过好命，是因为死亡风险会变高。好，所以讲呢，上健康的困中昼的方式就是每一届唔通超过30分钟。好，那么每礼拜维持着一届到两届。好，那么这是建议的方式。好，来30分钟以内的困中昼是无害，但是那是因为暗时困无好，产生着想要困度久，过度，困了中昼上过久，其实就是一种身体发出着一种提醒的。好，暗时困眠品质歹呀，这是真正健康的风险嘛。所以伫遮，予咱朋友来做参考。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四十九分了，任何后续的落风补充随时提供给警官，感谢你。来继续听，这是一首新歌，陈绮信的新歌《情路火烧山》。

好，来八点过五十三分，罗凤地带六十一线吼，南下262.5过东石一内线共有岔口。好，台61线西滨南下的262.5过了东十一的内侧有枕木哦，有枕木的掉落。好，来其他看起来来的过的三河北上295到290，咱淡水的外线有设备的保养，吼，拢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落风啊，随时到三江提供补充，感谢你。继续来听赖慧茹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来，时间再是八点过五十八分，落风呢？目前来看，这个这是伫台六十一线西边南下262.5过东石一来线工有阵雾有差高伫遮，提醒的朋友你得注意哦。一个伫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之间，蓝潭水的外线有设备保养和道路施工。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吼，一切拢注意，随时小心爱惜之呀。来，也个有任何后续落风，来伫国道三号北上270到270之间，高铁路段来中线有路面整修，路面的整修，好，拢提醒着朋友经过注意安全，小心驶之了。落风啊，请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新的经过任何分隔南地区落风补充的麻烦朋友随时啊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情况了。好，来落风随时提供。虽然一个高点咱准备连续对视了后，继续得来与我同行，有钱陪伴你咯。虽然一个咱马上得回来。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五幺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秀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11.4公里，靠近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栏，北上统从土城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闸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62.5公里，在东石路段的内线掉落枕木，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永远受欢迎。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好，时间早上的9: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哦。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在外头，好，一切都要小心喽。路况呢？目前在看到的是台61线西滨南下的 262.5 东石路段内车道有整木哦，台61线西滨南下 262.5 东石路段来算车的五叉口。好，还有台南的善化区兴农路阳明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台南的善化区兴农路阳明

平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好，目前还没有其他和后续的路况在补充提醒的。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记住路况的补充继续提供。在这片土地上有不同款的音乐来源。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款的心情表现。

好，9:06，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三，随时给这落红补充，继续提供咯。好，礼拜二在9点这个阶段来进行的是歌声满行囊的单元。好，我们来回味怀旧的经典歌曲。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好，其中的一个叫做特别贡献奖。好，特别贡献奖今年有两位，好，一位是涂颖，好，一位是林煌坤，好，这两位。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林煌坤老师这一位非常资深的创作人。好，他是出生在台南的归人哦。好，他是呢又填词又可以编剧又可以制作专辑唱片的。好，这是毕业于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的影剧科。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林煌坤老师的作品。好，那么说到了1947年，民国36年，好，林老师出生于台南的归仁乡，家中务农。好，因为经济因素考入了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的影剧科。在1970年，民国59年，林煌坤老师毕业之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刘家昌的片场担任场记，很快的就升任了副导演了。好，那么林煌坤老师毛遂自荐的为刘家昌新作的歌曲来填词。好，那么当时我们来说到的这一首歌曲哈，其实也是挺厉害的。好，也是挺厉害的。

好，那么这首歌其实在当时很红诶。好，原本说不是第一波的主打歌，好，但是呢却意外的销量，这张专辑说是超过了百万张的销售，在当时可以说是不得了了哦。好，造就了这一位歌手，也是经典的一首歌，就是叫做《往事只能回味》的，当时是尤雅所演唱的。

好，也奠定了优雅这样的一炮而红的这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到现在还是有许多回味的地方来听优雅的歌声。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方怡萍。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予你一路袂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方向盘，予你安心，唔免惊。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节目真好听哦。会记得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

好，9:15了，路况的讯息来关心，这是在台南市北区文贤路291号，这里说有事故哦。台南市北区的文贤路291号，这里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4.7过了麻豆交流道内侧的布钩绳。国道一号南下304.7过麻豆交流道内侧有布钩绳。好，台61呢南下262.5东石路段的内车道有枕木哦，有枕木在这儿。好，麻烦朋友都小心了。之前在台南的善化新农路阳明路的交叉口，好，说也是有事故，好，也是有事故的情形，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来，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吗？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好，0800000123，老方的补充，会记者随时到三工提供咯。好，礼拜二在今天我们9点进行的是歌声满行囊的节目单元。好，分享的是经典歌曲的回忆。今天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一位词曲音乐创作人资深林煌坤老师。好，我们刚听的往事只能回味的经典，那个时候是非常畅销的。好，之后呢也陆续创作了很多知名的歌曲。好，当时也制造了很多的大牌歌手的歌。接着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啊，这位歌手的这首歌也是很经典。好，在当年有帽子歌后、劳工天使的称呼。好，这是非常平易近人的这位凤飞飞。好，当时他就唱了林老师的作品。好，这首歌也是记忆犹新的《祝你幸福》。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好，来9:21了。路况目前在看到台南市北区文贤路291号，这里有事故。台南市北区文贤路291号有事故，在国道1号南下的 304.7 过了麻豆交流道内侧有布钩绳。国道1号南下 304.7 过麻豆交流道内侧有布钩绳。台61线西滨南下的 262.5 东石路段内车道有整木哦。好，台61南下 262.5 东石路段内车道有整木的掉落。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没有后续的路况啊。好，再继续补充告诉警广，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路况收听 FM94.7。好，随时每天陪着你喽。好，今天分享连环坤老师的经典作品。好，我们听了，这是当时第一首民国59年的《往事只能回味》，刚刚凤飞飞的就是民国61年的《祝你幸福》啊，嘿，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朋友你在哪里？出生了没有？好，好，继续，我们再来分享的这一首歌。好，那么这位歌者也唱了林老师不少的作品，在当时也是挺红的，《于天》。好，《于天》这首歌我们要来分享的。舞台。

好，9:27，哈，现在是你伫倒位的早总，一切拢安全，随时小心随时了哈。好，路况的讯息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好台六一南下的262.5东石路段的内车道的整木，好，也派员前往处理了。台六一南下262.5东石路段的内行车道的整木，好，也派员前往处理。再看到的是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291号，这里的事故。好，台南区第八区第文天路291号公，我那是苏国的家。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04.7啊，过了麻豆交流道内侧有布钩绳。国一南下304.7，过了麻豆交流道内侧有布钩绳的情形。好，在台南市的善化区，好，新农路阳明路的交叉口有事故。台南市的善化区新农路阳明路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的情形。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持续的再告诉警广了。好，不管你开车现在是在高德的心得，安全最重要。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时间来到早上的9:29了，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随时老方的播充。好，提供好情况了，车顶若是有再回问讲告诉朋友，请你都要注意一下车顶的回力的车捆绑好势搁再开车了。好，待会9:305分钟新闻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加州警方表示，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今天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人身亡，两名涉案的青少年枪手随后被发现死在车内，疑似是死于自枪，此案包括凶嫌在内，合计有五人死亡。加州警方目前正朝仇恨犯罪方向调查，美国总统川普也下令将严密追查这起事件。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

0: 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1: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2: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三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现他对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1: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两天就因为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四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4: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请裁处。
3: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东县政府推出造句行动奖励计划，以在地参与、青年赋权、跨域协力为核心精神，分为两大类型，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地方改变来自于每个人参与与行动，无论是文化传承、生态关怀或社区议题，只要踏出第一步，有机会累积改变的力量。期盼更多在地行动者从一句话的想法出发，发展具体行动，凝聚社群力量。文化处艺文推广科承办人陈义勤说，
6: 计划分成两大类，一个是生活行动组，那最高可以补助10万元，鼓励个人或团队从生活观察出发提出小型实践行动。那第二个计划则是跨域共创组，每案最高补助30万元，那鼓励立案团队串联至少一个合作单位，透过跨领域合作资源整合，扩大行动影响力。
5: 台湾文化处指出，计划鼓励参与者转为行动发起者，建立在地行动网络，欢迎大家踊跃提案，从造句出发，透过行动造句为台东带来长远且正向的改变。详情可上文化处官网、台东艺文平台补助专区，或洽询文化处艺文推广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37了，回到与我同行节目现场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哦。好，来路况，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 262.5 东石路段的内车道的整目哦。好，台61啊，东石路段内车道南下 262.5 有整目的掉落。好，在台南市北区啊，文贤路291号这里有事故哦，有事故。在之前国道1号南下的 304.7 过了麻豆交流道内侧的布沟绳，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啊，还没有路况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阿妹，今年也是入围了这首歌曲，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在我们交通看这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让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好，来，时间9:43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在台61线西滨南下的262.5东石路段，内车道有枕木哦，内车道有枕木。好，在台南市北区文贤路291号这里的事故状况，后续如何也麻烦朋友帮我们做个提醒了。好，台南的善化新农路阳明路的交叉口的事故也都麻烦朋友行经特别当心哦。好，任何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呢？好，继续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来，不晓得朋友有没有喝牛奶？好，甘麦林古丁。好，有些人我们其实有不少人认为说这个牛奶有低脂的嘛，对不对？好，认为低脂脱脂的总觉得会比较健康啊。好，不过说近年来啊，这个研究啊，对于全脂的乳制品的看法呢，又颠覆了我们的这个观念哦。好，说根据最新的美国饮食的指南啊，已不再将低脂或脱脂列为乳制品的唯一建议的选项哦，而且呢，也明确的表示说全脂牛奶可以纳入健康的饮食。好，所以也让大家重新的认识。好，那么我们的这个意思说，很多人以为去掉脂肪的过程当中厂商会加糖，其实也不然。脱脂只是纯物理的过程，使用离心分离机把脂肪抽出，不添加任何东西。脱脂牛奶含糖量会略高，每100克大概多一克的乳糖，这是因为有浓缩的效应哦。好，临床上的差异很小。不过呢，部分进口的低脂牛

牛奶会添加脱脂奶粉补回这个口感。好，那么高温的制程会产生的氧化胆固醇，好，这个是比较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呀。那么脂肪如果被移除掉之后，同时会失去什么？意思说2019年的一个统计分析，近20000多名儿童发现，喝全脂牛奶的孩子肥胖的风险比喝低脂的牛奶还要低耶。低多少？低了 39%。 另外呢，在2026年多伦多大学也追踪了5岁喝全脂牛奶的孩子，发现8岁的时候啊，肥胖的风险低了近 70%， 也蛮高的。好，另外呢，这个全脂的乳制品特有的 C150 好 C17 好，这些脂肪酸等等，跟第二型的糖尿病风险呢降低了 30% 是有相关的。好，不过脱脂牛奶几乎是测不到这种成分的，所以意思说现在研究方向比较一致了。好，低脂的乳制品在肥胖跟糖尿病风险上其实并不比全脂来得更好。好，所以说如果选择喝牛奶，其实挑全脂的可能比你想象的会更合理。好，这是一些新的颠覆我们的观念。好，全脂牛奶也是不错的，可以选择。来，9:47了，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吗？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了。好，我们来听的新歌，这是高蕾雅的新歌，叫做《千峰里可否有你》。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来，9:53的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关庙区长裕街二号这里有事故哦。好，带他们关闭中乳街几和公家往那起速购。好，再来台南市的东区小东路中义街的交叉口有事故，台南市东区小东路中义街交叉口有事故。那么再看到的，这是在之前的台61西滨南下的 262.5 东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枕木，好，有枕木的掉落。台南市北区文贤路291号的事故也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啦。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0800000123老洪气象到三港提供咯。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早上的9:55了。好，路况还是提醒的是台南市的关庙区长裕街二号这里有事故，还有在台南市东区小东路中义街的交叉口的事故啊，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咯。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0800000123再告诉警广咯。好，看一下时间又先，我就陪你到这咯。最后来听的这首新歌，万事乐队演唱的《绿岛》。好，我们明天礼拜三又先告假一天，我们礼拜四早上的7点钟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目前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6公里，在院里路段的外线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西向在大寮匝道上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的，上午的10:04，欢迎加入金广高雄台南分台 FM94.7 5月19号的畅游世界，我是代班在空中陪伴大家10点到12点半的导游 Jenny， 请系好安全带，节目就要开始了。

节目一开始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势在必行，分享的是戴佩妮带来的版本。目前在高雄市小港区沿海二路跟市权路口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台南市北区文源国小文贤三街上面同样也发生了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渔港路段呢，是有机车误闯上了国道，也提醒我们在国道上的用路人彼此小心。台南市六甲区中正路504号前面是发生了事故，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口，在还有前进区成功一路跟光复二街口分别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冈山区介寿东路往东的方向要往国一冈山南下入口这边车多拥挤，速度比较慢，也请行经这边的用路人有一点耐心了。台南市关庙的长裕街二号这边先前也发生了事故，都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高雄市左营区荣总路荣城三街路口刚刚也传出有事故，有什么状况是你看到警广没有提醒大家的，都麻烦你提醒警广哦，0800-000-123警广会谢谢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7 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Jenny。 目前整个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看来是还不错的一个情形，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欢迎您告诉警广，请多利用0800000

1-2-3 的专线。刚刚在宣导之前，我们收听的歌曲是徐佳莹所带来《行走的鱼》。接下来我们欣赏这一首《住进你的行李》。

你的行李，哎，想到行李就一定会想到旅行这边几则有关于旅行的讯息啊，跟大家分享啊。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就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跟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是持续扩散。

署也指出，目前台湾还没有出现伊波拉的确诊个案，但是在全球交通频繁的情况下，还是存在境外移入的风险，所以呼吁大家防疫上不可掉以轻心，也呼吁旅外的民众特别要提高警觉，避免接触蝙蝠还有灵长类的动物，像是猴子等等可能的病毒传播来源，以降低传染风险。疾管署也说呢，依据 WHO 最新的资讯呢，目前疫情主要发生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同时已经跨境传播到了邻近的乌干达。 WHO 指出，这次的疫情呢是属于一种新型的伊波拉型病毒，还没有针对这个病毒的治疗方法或是疫苗，而且部分的病例是已经进入到城市的地区，疫情的防控面临高度的挑战哦。WHO 目前评估区域的风险是高，全球的风险是低的。不过依据 WHO 跟国际相关资讯进行风险评估呢，也将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乌干达的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从第一级的注意已经调整到了第二级的警示，也提醒我们预计要出国的朋友，在这个健康相关方面的消息都要特别注意咯。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旅行公路。

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旅行公路，好的，目前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横南路251号前面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这个星期一到四，每天晚上的九点到凌晨的六点，封闭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个路段呢，也提醒我们的用路人提前规划好您的改道。星期一到星期四，从晚上的九点到隔天的清晨六点，国道一号封闭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的路段。而国道十号呢，星期一这一周，星期一到星期五，18号到22号，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则是施工封闭了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提醒您要特别的注意了。台八四往西的方向6.7公里，靠近下营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是有石头的一个状况，提醒我们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请您小心。台八四往西的方向6.7公里，靠近下营系统路段内车道是有石头的，都提醒您特别注意。欣赏的歌曲，四个朋友带来的《跟我去旅行》，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关心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3: 那这样子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

0: 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1: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师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5%，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20%提升到40%，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的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名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报道。
3: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4: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3: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融洽。记者宋玲报道。
5: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5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6: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5: 老清楚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为东南到偏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我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到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早上在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尤其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局部地区比较强一些，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在花东以及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2: 好的，欢迎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Jenny。

张清芳演唱的歌曲《波浪歇塞》，好的，目前在台61线南下的282公里，也就是在台南市北门南昆身交流道路段发生了一引车的自撞事故哦。目前台84线呢占用了整个南下车道，也提醒如果要利用台61线南下的朋友，可以改走台84线南昆身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转接台17线北门交流道匝道，再汇入台61线南下的路段。好的，提醒您目前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处，也就是台南市北门区南昆身交流道路段发生了一引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南下车道整个受到影响，建议我们的用路人改走台84线南昆身交流道出口匝道，转接台17线再接北门交流道匝道，再汇入台61线继续南下，避开整个事故正在处理的这个路段会比较好走一点点。还有什么状况是你看到警广都没有提醒大家的，麻烦你提醒警广了，0800-000-123。这个阶段我们来欣赏一些好听的台语歌曲，江蕙二姐带来的《回来阮身边》。

0: 欣赏的是二姐江蕙带来的《邓来阮新兵》。好的，目前台61线282公里在台南市北门区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发生一影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南下的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建议我们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84线南昆生交流道出口匝道，再转接台17线再汇入北门交流道匝道，再走台61线南下来进行改道处理。高雄市左营区富民路跟玉城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台84线先前在下营系统内侧车道的石头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靠近顶金系统的外侧车道有木棍，请您小心。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247公里到250公里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国道1号南下的247公里到250公里之间，过了斗南地磅站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282公里靠近南昆生交流道这边一影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目前占用了南下车道，也建议我们南昆生要到北门路段的朋友可以改走台17线，再从北门交流道汇入台61线继续南下来处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3: 换照年龄下修到

0: 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1: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陈雷带来的歌曲《台湾安啦》，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292公里到294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蓝潭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正在进行。

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292公里到294公里之间，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提醒您清洗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的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国道3号南下的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交流道，提醒您中外侧中间跟外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同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往北一点292公里到294公里蓝潭隧道的外车道上有清洗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1号南下的 357.3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路段，提醒您外车道上是有不工绳掉落的。国一南下的 357.3 公里南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上目前有不勾绳掉落的一个情形。国道3号南下的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之前的内侧道地盘改良的这个施工持续进行当中。高雄市左营区富民跟玉城路口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欣赏歌曲，翁丽友带来《爱情的陷阱》。在歌曲声中，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台湾的路况喽。

0: 相信我。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

0: 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都是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20到30公里之间。南下311公里在安定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准木掉落。南下357.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布钩绳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圆山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东向嘴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126.3公里，月里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脱掉当中，另外南下282公里在南昆深交流道因引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请提早由北门路段改走台17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1: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2: 是恁是 baby。喂，
1: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啊。
2: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3: 黄克里斯丁。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外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0: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了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早上的11:04，欢迎在中网的路况之后继续回到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11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中外侧车道上有枕木，请您小心几个施工的状况，提醒您分别在国道3号南下的292到294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外侧车道有清洗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同样是国道3号南下的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中间跟外车道上也有路面整修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的357.3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上布沟绳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持续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公里到379公里之间，靠近中寮隧道之前内车道进行地盘改良的施工，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好的，11点过后这个阶段，我们来安排一些80年代的金曲，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来回味一下你心目中80年代的金曲有哪些呢。我们今天安排了几首，可能一听你就会觉得说，哦，对对对，那就是那个年代的歌曲。

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就在歌声当中。先前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中外车道上的整木已经接到了排除的讯息。国道三号南下的292公里到294公里之间，蓝潭隧道外车道有清洗作业持续进行。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路段，提醒您中间跟外车道有路面整修的施工。而国道一号南下的357.3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上，提醒您小心有不勾绳。而先前说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的木棍呢，朋友也回报说没有看到了。好的，这个时段安排的80年代的金曲，刚刚欣赏的是王杰带来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接下来我们听听女生的歌。

好的，张学友带来的《吻别》，目前高雄市冈山区在嘉丰路247-6号前面，靠近嘉丰路600巷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10号往西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先前说的木棍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1号南下311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中外车道上面掉落的枕木也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国道3号南下的292公里到294公里之间，持续提醒您在蓝潭隧道外车道上有清洗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同样国道3号南下的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还是持续进行路面整修的作业。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57.3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上面的布工绳呢，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经过都请驾驶朋友要小心。台61线南下路段282公里，过了

台61线南下282公里呢，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先前一影车置撞的事故占用了南下的车道，目前仍然在持续处理当中，建议南下的朋友

苏芮带的歌曲《亲爱的小孩》，目前台61线南下282公里受到一影车自撞的事故的影响，南下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建议要往南的朋友可以经由台17线来做改道行驶哦。11点26分，在歌曲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当中，我们一起要来关心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警广东台湾新闻。18号下午，台东市四维路与全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其中一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杀了！
3: 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2: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齐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到银行要提领大笔现金，并坚称是购物预付款，但是却拿不出相关凭证。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公镇派出所员警与行员联手展开耐心劝说，才让民众及时觉醒，成功保住积蓄。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罗东警分局公镇派出所是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领取大笔现金，而且

0: 面对行员关怀询问时，始终坚持这笔钱是用来支付购物预付款。公正派出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所长林世杰说，
1: 行员认为情况有异，因而向警方通报，本分局公正所巡佐徐仁辉、警员卢银慧立即到场加入关怀行列，试图了解购物细节与对话内容。该民众坚持不愿提出相关证明，警方只能耐心说明常见诈欺手法及相关案例，银行行员也从旁劝说。该民众随后表示已了解相关风险，决定不再提领该笔款项。
0: 罗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提领巨额现金需求，请务必配合银行的关怀提问，如果有诈骗疑虑，应立即拨打165专线咨询，以免落入诈骗圈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去年退役的中职全垒打王林志胜投入棒球运动推广及相关公益。林志胜以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身份，率队捐助花莲光复国中小等三所学校球衣球具，并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陪伴偏乡棒球小将稳健成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志胜率队到花莲为水源国小、光复国小以及光复国中少棒队送来全新的专业球衣球具。林志胜表示，透过贩售公益商品募集资金，捐助去年因为风灾导致训练环境受损的水源国小、光复国中以及光复国小少棒队。林志胜说自己从国小开始打棒球，当在球场上遭遇挫折时，只能靠心智苦撑。这次也为偏乡小将导入运动心理韧性课程，由专业谘商专家进驻校园担任心灵捕手，全方位陪伴偏乡小将成长。
3: 运动心理不只是帮助在选手在运动场上，你可能在平常的日常，你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嘛，那这些老师们都会教导你用如何的方式来引导自己去做，可以让自己心胸开怀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2: 光复国中校长黄建荣感谢台湾原住民族棒球运动发展协会不仅捐球衣球具，更提供心理重建资源，让孩子们的棒球路走得更稳更远。
4: 这次的捐赠的学生的球具还有衣服，还有协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协助，对一个选手的养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2: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罗佳慧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欣赏歌曲同样是80年代金曲，林慧萍带来的《往昔》。国道3号北上的 324.2 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提醒您内侧跟中间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 324.2 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小心有轮胎皮掉落。高雄市林雅区和平一路149-1号前面靠近林德街，以及在高雄市冈山区的嘉丰路247-6号前面靠近嘉丰路600巷这边分别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先前台61线南下的这个南昆深交流道之前282公里一影车自撞的这个事故影响了往南的车流，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提醒往南的朋友呢，可以从台17线改道继续往南来行走。同样安排80年代女歌手带来的金曲，曾淑琴带来这一首《鲁冰花》。

曾淑琴带来的《鲁冰花》也是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台61线南下282公里的事故呢，仍然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发生一引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也建议要利用台61线往南的朋友，从南昆山到北门这个路段呢，改到台17线来行驶。国道三号北上的 324.2 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小心轮胎皮。高雄市林雅区和平一路149号靠近林德街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同样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嘉丰路247号靠近嘉丰路600巷这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先前国道一号南下说 357.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上有布工绳，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三号南下的292公里到294公里之间在蓝潭隧道的外车道进行清洗作业持续当中，同样国道三号南下的348公里到350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中外侧车道路面整修的施工也持续在进行当中。谈到80年代的军

曲呢，怎么能够忘了小哥费玉清的这一首之前呢前几年还红到国外的《一剪梅》。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

0: 采集不到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1: 哦，也是，就像行者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0: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1: 只要心灵距离，
0: 不怕爱情远距离，
1: 你平安我心安。
3: 时间来到11:53，金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吉妮。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和华路阿公店二路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405公里靠近零落交流道，在内外侧车道上分别散落有轮胎皮，提醒经过的驾驶朋友请您小心。有什么状况您有看到警广没有提醒大家的，都麻烦你提醒警广了，0800-000-123。

欣赏的歌曲是 Danger Zone， 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呢？那就是阿汤哥大名鼎鼎的 Top Gun 捍卫战士。好，接下来我们再欣赏这一首 The Time of My Life 是哪一部电影呢？我们在路况之后再回来公布答案哦。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的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3.8 公里在高架西直端前外侧路间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南下215公里过雾峰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继续往南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 19.8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山交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的，中网路况之后，欢迎继续回到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的现场节目。先前国道一号南下 357.3 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布沟绳，我们终于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台南市中西区涵路一段133号前面发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样在台南市安南区瑞丰家具，也就是在安南区安和路二段172号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善化区中山路472号同样也发生了事故。台南市北区的开元路长荣路五段交叉路口同样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的，我们刚刚在路况之前播了一首电影金曲 The Time of My Life， 哎，是不是有人觉得没有听够？好，没关系，我们在中网新闻，我们再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把它完整的播放一次，让大家猜看看是哪一部电影的金曲呢？

好的，欣赏的歌曲是 The Time of My Life， 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有没有听出来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呢？诶，这部电影有一点年代了。 Jenny 小时候呢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它就是热舞时期的主题曲，热舞时期 Dirty Dance 的主题曲 The Time of My Life。接下来这首应该就更熟悉咯。

I ain't afraid of no ghost. I ain't afraid of no ghost.

好的，欣赏的歌曲《Ghostbusters》，这个整个歌一直在强调这一个 Ghostbusters 是什么呢？那就是魔鬼克星。听到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好像就会想象到电影中那个胖胖的米其林宝宝走在路上的画面。高雄市前镇区和平二路47号前面靠近一心一路，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样事故也发生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一路、中正三路的交叉路口。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四段330号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永康区中华路中央路口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先前朋友回报说 ,A 一部自小客车居然用倒车的方式下善化交流道，是走错路了吗？不过用倒车的方式相当的危险哦，安内西嗯汤嗯汤嗯汤哦，有任何最新路况也欢迎您告诉警广，警广来提醒大家，0800-000-123。

好的，这首歌一听到可能就会想到小倩跟姥姥要出来了，黎明不要来。叶倩文欣赏的歌曲是电影《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 354.7 公里靠近南子出口，目前路肩有小货车爆胎了，提醒后方的用路人小心他跟小心您自己的安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4.7 公里靠近南子出口的路肩小货车爆胎了。高雄市前镇区和平二路47号前靠近一心一路，以及在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中正三路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四段330号前，以及在永康区中华路跟中央路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12:19欣赏梁静茹带来的这首《暖暖》。

梁静茹的暖暖，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 354.7 公里靠近南子出口的路间，小货车爆胎了，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高雄市前镇区和平二路47号前靠近一新一路，以及新兴区中山一路跟中正三路口的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四段330号，以及在永康区中华路跟中央路的交叉路口，都分别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12:23，我们欣赏张宇带来的这首歌曲《高枕无忧》。

不要喝酒了，12:27，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我是 Jenny， 跟大家说拜拜，我们在歌曲声中一起来关心全国的重点新闻，我们下星期二再见。

0: 可以的一束，呼喊让你糊涂，考验我爱的程度。
1: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

0: 景广午间新闻。
1: 行政院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育婴假升级适用到6岁。基隆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匡列11位接触人目前无症状。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将在明天就职满2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2: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1: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公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公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公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基隆市一名医院的外包清洁人员一个多月前遭老鼠咬伤，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疾病管制署和基隆市卫生局展开疫情调查作业，并加强患者工作场域清洁消毒等防治工作。记者林梦平报道。
1: 市府表示，个案居住在新北林口，4月7号在基隆从事清洁工作时被老鼠咬伤，5月2号发病，经新北市通报确诊。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市府会尽力做好清消工作。
2: 因为我们跟邻近县市整个生活圈都相当的接近，所以近一两个月来，环保局也其实有加大力度在做消毒跟清消。我想我们会用最大的力度来进行这个清消跟灭鼠的一个相关工作。汉他病毒就台湾所有的案例来说是不会人传人，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老鼠的足迹跟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消毒的工作做好。
1: 卫生局长张贤正表示，个案的职场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就抓到老鼠并进行清消作业，相关疫调会由中央统整后再公布。而个案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一个半月内接触的人都没有相关症状，市府将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和病媒防治。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有关新北市这名汉他病毒个案，为患者在基隆工作时遭老鼠咬伤，预计今天出院。目前匡列接触者11人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林口区一名40岁男性于基隆工作地打扫时遭老鼠咬伤，尽管当下立即就医清洁伤口，却在近一个月后出现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至诊所就医未改善，再度到大医院就医，通报采检汉他病毒确诊，目前已经康复。至于外界担心后续疫调情形，市长侯友宜指出，第一时间启动疫调匡列11名接触者，均无疑似症状，除了通报基隆市卫生局也完成个案住居周边清消。
4: 我们案主的住家林口，我们已经清消完毕，我们会随时掌握状况，让汉他病毒能够受到控制。
3: 卫生局提到，为了防范汉他病毒，市府目前执行第二次全市清消当中，汉他病毒防治需要落实环境清洁还有灭鼠措施。民众除了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大政策，执行清洁打扫工作时务必加强自我防护，避免遭鼠只咬伤。若是出现相关疑似症状，请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相关接触史。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美国与伊朗和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应卡达、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中东国家的领袖请求，已下令美军延缓原定在明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但如果无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需依指示立即向伊朗展开攻击。川普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指出，这些中东领袖认为各方将会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以及其他各地而言都能接受的协议，这项协议将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台北股市受到美国科技股拖累，早盘下跌超过400点，再度面临4万点保卫战。台积电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最低触及2205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25点，来到40259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5: 美股高科技与晶片股持续回档修正，费半下跌 2.47%， 纳斯达克下跌 0.51%， 标普500微跌 0.07%， 只有道琼指数逆势上涨 0.32%， 台积电 ADR 下跌 2.08%， 日月光 ADR 更重挫 6.39%， 导致台股电子全指股一开盘就面临外资抛售压力，大盘已下跌8点 ,40883 点微幅开低，接着多空交战，一度小幅翻红到40951点，随后卖压明显加剧，指数出现一波跳水，贯破五日线与十日线。分析师陈坤仁说，
6: 本周本来就是一个会比较震荡的一周，比方说像是星期三台指期货要结算了，好，那个震荡一定会很大。然后星期四凌晨还有辉达的财报，台积电的部分一样是受到近期的波动比较大的原因，短线涨这么多之后，它就本来一定要去做一个回档，去做一个修正嘛。
5: 分析师指出，大盘在四万点整数关卡形成心理防线，有较强的磁吸与支撑力道，部分外资券商在520关键档期市场报告，仍对台股长期基本面由 AI 及半导体双引擎驱动抱持乐观态度。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美伊战争导

0: 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对已经在海上运输途中的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将再度延长30天，希望缓和国际油市的压力。美国今年3月首次对海上途中的俄罗斯石油发出制裁豁免30天，4月间展延豁免期，如今2度延长期限。新的豁免措施将持续到美东时间6月17号的凌晨12点1分。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1到4月已经查获370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一托米脂类烟油以及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2: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1: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骑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被警方拦查，当场在置物箱内查获毒品。警方调查，驾驶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合计最高可罚16万多元。记者徐俊学报道。
3: 22岁许姓男子骑机车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口时，因悬挂异常车牌引起巡逻员警注意。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警员陈威成盘查，发现男子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在他打开车厢拿取皮包的瞬间，员警眼尖随即发现车厢内藏有 K 盘及凯他命粉末夹链袋。
4: 这是 K 他命吗？
5: 嗯，对。
4: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 K 他命？
5: 学校有教过。
4: 学校有教过？啊，你有没有用？
5: 我没有，
4: 自己说哦，
5: 我自己说我可以验。
3: 结果快筛检验出毒品反应，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6: 后经唾液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另外，针对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无照驾驶、毒后驾车以及使用注销号牌，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万2千元罚锾。前镇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严重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毒驾行为犹如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危及其他右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拦检及交通执法勤务，全力防治毒驾和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4年前参选台北市议员的男子张荣法，以亲友名义从大陆进口快筛试剂送给选民，被以贿选等罪查办。一审法院以违反医疗器材罪判有罪，高院考量他认罪，今天减轻改判3个月，并给予缓刑宣告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当年代表新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张荣法，2022年4月间透过妻子征求43位亲友当报关名义人，从大陆厦门进口了4300剂新冠快筛试剂。由于政府在疫情严峻期间曾经开放民众限量限次从国外输入个人自用的快筛，张荣法为回避相关规定，由志工办理每人100剂快筛试剂输入事宜，随后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无偿送给支持群众。检方虽然认定不构成贿选，但认为他明知快筛属于医疗器材，非经核准不得私自进口，进口数量也不符合疫情期间自用规定，依违反医疗器材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确实损害主管机关对医疗器材安全的审核控管，造成对国民健康潜在危害，实有不该。但考量他并非为自身的经济利益，犯后也坦诚犯行，因此减轻改判3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而且

0: 也宣告缓刑两年，必须接受两场法制教育，全案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22岁的旭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听力与外观，历经5次手术切除肿瘤，但仍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口服标靶药物，有效控制肿瘤不再长大，重新找回生活的步调。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光。
3: 饱受外观困扰的旭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4: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3: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临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生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南韩星巴克在5月18号光州民主化运动的46周年当天推出坦克日活动促销随行杯，被外界批评，让人想起当年战车开进光州镇压的画面。南韩星巴克母公司会长郑荣镇出面致歉，并开除了南韩星巴克执行长孙正炫以及相关的负责人。根据韩国媒体报道，郑荣镇表示，这次的活动伤害了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罹难者家属、民众以及民主精神。他代表公司致歉，并强调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行销手段。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4.7公里在南子出口前，先前在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05公里在零落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经广午间新闻。
1: 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今天动土，总统赖清德亲自主持。他表示，苗栗医疗建设三喜临门，健康服务陆续到位，共同朝健康台湾的目标迈进。记者陈依林报道。
7: 总统赖清德表示，随着布立苗栗医院重症医疗大楼与放射医疗中心、大庆医院主南分院以及同综合医疗社团法人白沙屯妈祖医院如期到位，象征苗栗医疗三喜临门，达到健康平权的目标。
8: 那我们是有具体的目标了，所以我上任之后，我在总统府成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那我们已经连续2年了，健保总额都用高推估来计算，所以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超过1兆元，1兆082亿元。那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就是要让医学中心、区医院、地区医院、诊所、基层医疗 这个单位还有各学术单位都可以提出计划来申请。
7: 赖总统表示，健康台湾国家计划的首要目标是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下降1/3，其次推动精准治疗、再生医疗，并设立百亿癌症新药基金。另外也提出888计划，希望2032年国人平均余命能

0: 增加三岁。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以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及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英颖报道。
2: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3: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2: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年近90岁的刘姓男子涉嫌在多年前收受赃物，将国画大师张大千赠与友人黄君璧的名画对外贩售，检方依洗钱罪嫌起诉，全案历经5年审理，台北地院今天判刑4年有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已故国画大师张大千生前曾经将画作《春山云瀑图》当生日礼物送给也是水墨名家的好友黄君璧，但黄君璧位于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30多年前遭窃，这幅画作也不翼而飞。但失窃29年的画作在7年前突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厂的拍卖会行录，黄君璧女儿发现报警处理，检警查出这幅画作的中国卖家是当年以1亿3000万向曾因政治案件被判刑入狱的刘姓男子购买。男子到案否认收受赃物，辩称自己是以150万向收藏家购买，对方也出具来源保证窃解书，但检方找到关键证人，侦查后认定刘姓男子明知取得了春山云瀑图是窃盗赃物，却仍以低价收购，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人士，意图掩饰画作是犯罪不法所得的来源，妨害所有权人追讨，但因赃物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因此只以洗钱罪嫌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也认定男子确实触犯洗钱罪，依法判刑4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日前大甲妈祖绕境发生推挤冲突，3名警察同仁受伤，彰化县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办理扫黑专案，并且针对大甲妈暴力事件再拘提其他2名共犯，持续追查挖掘不法事证。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警察局在大甲妈祖绕境暴力事件发生后迅速拘捕传唤5名犯嫌到案，诚信主嫌经法院裁定收押禁见，地检署也加快脚步侦查终结起诉。警察局陈世煌局长说，与巡视局侦6大队共组专案小组，针对涉案成员和资助厂商再度展开拘提，并且配合全国执行扫黑行动专案。
6: 在4月29号到5月6号实施扫黑的行动，那我们总共检诉的自评案件有5件，23人到案。那也查扣了相关的一个不法的一个证物，另外也在专案的期间，针对易滋事的场所，实施临检搜索有97处，那有查获各式的毒品，嫌犯计有107人。
5: 彰化县警察局落实扫黑3大策略，立即处理，及时压制，聚焦打击，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断绝经源，针对任何假借宗教名义挑战公权力的暴力行为，将依法严惩，绝不宽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桃园市八德分局一名休假员警外出运动时，在一处公园看见有男子行迹可疑，机警通报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当场查获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并在他的身上起获安非他命毒品以及一坨迷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7: 当时这名八德分局高明所休假员警晚间前往住家附近的中永街公园运动，暗中观察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立刻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结果发现这名好姓男子是桃园地院发布的

0: 毒品通缉犯，且经附带搜索，在他身上起获电子烟主机两个、伊托咪纸烟弹三颗，以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0.5 公克。全案经带反所讯后，依毒品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院检察署侦办归案。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庭所长说，
1: 本所员警发现男子行迹可疑，通报派出所同仁到场盘查，现场查获通缉犯好男身上携带电子烟、毒品等违禁物，全案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
0: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及治安，对此警方持续加强相关犯罪防治，合并溯源刨根查缉，以营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让民众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四月到八月是盛产的时期。杜绝农产品窃盗案件，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制作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只要民众发现可疑就能够传送定位。侦查所简义珍说，
4: 潮州分局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3: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小，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及时遏阻犯罪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名额共有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杨欣报道。
5: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二万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6: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除了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部分，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5: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博小客厅推出艺术家抗力、詹义中与林立的联名旅会展《博物凝视》，用色彩留下异国风景。记者维尼报道。
7: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分馆台博小客厅推出博物凝视旅会展，呈现两位创作者的旅行绘画。建筑师詹义中长期协助老旧建筑转型，也曾负责台博馆南门园区古迹修复，这次展出他一本本土地记忆，欢迎观众翻阅。
8: 旅行你会当然会看到建筑物啦，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好，所以里面也很多人的故事。这边我有画一些台湾各地吃的啦，只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随手可以画，然后它就真正成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7: 插画艺术家林立则是将过去30年独自环游世界的人物风景随笔凝聚成多个美好故事。
9: 在国外旅行很少会看见繁体字，在立陶宛它有一条是宪法墙，整面有50面不同语言的翻译，这里面讲的就是自我价值、自由、平等，中国大使馆不敢翻，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台湾人，所以这个作品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7: 即日起到6月14号展出期间，建筑师詹义中每周二、四、六下午将在现场与观众互动。

0: 动并示范作画，插画家林立则将他旅外工作室搬到现场，欢迎大家随意入座享受片刻安宁。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在全球掀起 AI 浪潮之际，美国社会对 AI 的观感却迅速恶化。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对 AI 表达忧虑，除了进一步推高能源的价格，劳工也担心大规模失业，家长担心 AI 破坏教育。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已经传出多次的抗议活动，甚至有零星的暴力事件。OpenAI 全球事务长李汉表示，一些末日论者加上负面的报道，共同加剧美国民众的 AI 不良观感，他们正努力寻找能源成本、儿童安全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以证明 AI 如何对国家和世界有益。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歌。
1: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1.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路间发生机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16.9公里，过大南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过太平，有许多塑胶箱掉落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南下282公里，过南昆山交流道有一营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双向车道处理当中，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我现在有一种落耳孩的感觉，因为午餐我太急着吃我的炸排骨了，哦，好像一个没有咬好。现在我的下巴还有我的脸颊都觉得好酸呐，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影响做节目，讲话落轰之类的。也提醒大家哦，吃东西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哎，不要像我一样。好的，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喽。首先要提供给大家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354.7公里，靠近南子出口，然后在路肩有爆胎的小货车，还有国三南下405公里，靠近麟洛交流道，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掉落的轮胎皮都已经顺利的排除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两个路段，包括了国一南下354.7公里，靠近南子出口，因为路肩的爆胎小货车已经处理完毕，还有国三南下405公里，靠近麟洛交流道，掉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间的轮胎皮也已经清理掉了，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哟。那另外呢，是在先前在早上10:30的时候，发生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山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路段，有一影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哦，所以目前持续的占用台61线的双向车道，在做拖吊当中，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哦，我们就改走台

17线替代道路。那事故目前预计排除的时间是在今天下午4点左右，所以请大家要小心哦。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南昆山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这个路段还在持续的处理一影车的自撞事故当中，等待进行拖掉，所以请大家爱注意哦。如果经过了这个地方，请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那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就是一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底雷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都比较多，时速不超过40公里。所以如果您有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请还是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哦。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而且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或者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中，都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接下来我要给你亿万克拉的幸福，这是黄文馨的作品。

有景广还有我的陪伴，希望可以让你们每周一到周五下午茶时间都觉得有亿万克拉的幸福。

0: 我们在路上开车，当然掌握方向，也才能够往幸福的目标开去，对吧？来，汇整几个市区的路况给大家哦。台南市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33号前，还有南区的金华路二段39巷97号前面。好，以及呢，在安平区的国平路593号前。还有永康区在中华路跟中央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安南区的安和路四段330号前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在我们台南市的朋友，如果您会经过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33号前面这里，以及南区的金华路二段39巷97号前，还有安平区的国平路593号前，跟永康区的中华路跟中央路口，以及安南区的安和路四段330号前面，请要小心哦，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呢是车多路段，包括了在永康区的小东路西行要往成大的方向，从裕永路到北门路这个路段，以及安南区的北外环道路跟长河路一段的路口，还有中西区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夏林路永华路，然后到安义桥到平生安平路口，这几个路段都是车多，请大家也要注意你的行车安全距离哦。也感谢听众朋友都很热心的提供我们这些路况，欢迎你可以多多利用0800-000-1230800-000-123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
1: 听就一听好了，一下说的话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台南最近有好多地方都有盛开了红红火火的凤凰花，像成大还有台湾文学馆、台南公园附近都是很多人追花的热点哦。而且最近有个地方爆红，就是台南的运河，在旁边呢，因为它可以刚好捕捉到了就是有飞机穿越了凤凰花的花束之间的照片，所以呢意外的爆红了，有很多网友都说超漂亮，很像明信片。我想我们的金曲歌王谢明佑大概也是漫步在台南街头的时候看到了凤凰花开的风景，所以有了写歌的灵感，写下了刚才这一首《凤凰花飞呀飞》。那今天各地还有离岛地区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也跟这种红红的凤凰花一样，温度火热火热。今天中午前后，气象署有针对了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发布了黄色灯号，请大家还是要注意高温。像刚刚在屏东的小琉球就有测到了 34.5 度，然后在台南的嘎里嘉里是 32.4 度，那只有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是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大台北还有东北部跟各地的山区就要小心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没有下雨的时候，哇，这个在气温的感受上就真的是蛮热的，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假期要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阿别想说我在室内应该就没关系吧，因为空调吹吹吹这也是需要多喝水的哦。好，那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在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二段33号前面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在南区的金华路二段39巷97号前面，跟安平区的国平路593号前，还有永康区在中华路跟中央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安南区的安和路四段330号前面，事故都还在持续的处理中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周蕙的经典作品。这一首歌就是《约定》，那我们也约好了呀。在歌曲之后，先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再继续 key in 我们的美好生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警察局公布一至四月破获13件诈骗集团案，逮获147名成员，总计阻断诈欺集团不法金流1亿800万元。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警察局115年四月份受理民众诈骗现况，受理诈欺案件344件，财损金额新台币1亿5751万元，受理数以及财损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4.21%以及15.88%。一到四月平均受理313件，更比去年同期平均353件减少40件，显示新竹市防诈宣导与打诈行动已见成效。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元辉指出，近期还是以假投资诈骗手法最多。
3: 诈骗集团常以社群平台、通信软体或投资族群标榜保证优利、稳赚不赔，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初期甚至会以小额优利取信，并诱导持续加码，等到想提领时才发现无法出金，甚至被要求再缴保证金。
2: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不明人士的投资话术，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新北市教育局整合各局处及学校资源，规划超过1000场暑期营队活动，内容涵盖语文学习、科技教育、艺文体验、运动探索及环境永续等领域，让学生在暑假期间透过实作与体验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假生活。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教育局今年暑期娱乐营是以安全学习、快乐成长为核心，规划兼具教育性还有体验性的多元课程。特殊教育科长曹孝元指出，教育局将办理浸润式英语活力营，还有异国首座亲子体验营，让孩子能够透过生活化情境还有互动体验，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还有沟通能力，更结合亲子共学，带领孩子从首座、美食还有文化交流当中拓展国际视野。此外，各个局处也推出专业夏令营，陪伴孩子度过愉快假期。欢迎有兴趣的家长到新北市中小学寒暑假娱乐营网站查询，还有报名。
5: 像是卫生局推出新北小神农滑陀营，水利局规划湿地探索课程，文化局、客家局及农业局也分别推出陶艺体验、客语配音、食农永续及生命教育等特色课程。
4: 曹校园表示，夏令营也能够在团队互动中培养自信，还有自主学习能力。期盼家长能够和孩童一起走出户外，留下充实而难忘的暑假回忆。

0: 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政府迎接暑假旅游黄金期，推出嘉义亲子铁道旅游活动，串联阿里山、昭平、竹山等经典车站及在地景点，象征暑假铁道旅游盛宴正式起航。记者周佑谦报道。
2: 嘉义县政府表示，平时要见到蒸汽火车头行驶于山林间相当难得，百年蒸汽火车头搭配福森号、许悦号两款特色的车厢，打造出独家的特色铁道之旅的体验，一次感受结合百年工艺与现代美学的铁道旅程。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我们的家长一定在想说，暑假带我们的小朋友要到哪里去玩，就到阿里山来搭小火车。那整个我们还有所谓的这个小小铁道迷，那嘉义县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火车站，那我们希望大家去那边集章，如果集章满三个以上，我们就会给你们小小铁道迷的一个认证哦。
2: 暑假期间带小朋友到哪去玩，县府帮大家准备好了，就来趟铁道之旅。阿里山的小火车是世界三大高山铁路之一，游程一次带你领略生态文化历史之美。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身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我有一个魔法可以测知你的脑袋灵不灵光哦。
2: 怎么可能？
1: 来回答我，最近你有没有有兴趣的事情变得没兴趣，常常重复说一样的事，原本会的事突然变不会了，还会忘记现在是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呢？
2: 我没有，但我妈最近好像有这些症状耶。
1: 那天我还有见到阿姨，我跟她打招呼，结果她好像忘记我的名字耶。
2: 她最近常常在问我电视遥控器怎么用，而且家里还有的东西她还一直去买。
1: 哦，那他也会忘记跟别人有约，记事情或规划变得比以前混乱，复杂的财务问题无法处理，甚至容易被诈骗吗？
2: 真的耶，还差点把退休金都汇出去，大事怎么办？
1: 这些都是失智症的早期症状，赶快去看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吧。
3: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可以有效延缓失智症病程哦。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经费由国民健康署运用烟捐经费指引。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一路两个人。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在新闻之后，感谢你继续收听金广台南分台 FM94.7。美好生活，咱继续 key in 哦。我是陪你做伙打拼的 Kiki。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从上午1:00到4:00，这是我们的午茶时光。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食的顶金

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车子多多，要请大家利用到这个路段务必开车小心哦。另外是台61线南下282公里，先前在南昆生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这个路段有发生了一引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是继续的占用台61线双向车道，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是有占用的哦，在做脱掉的作业，所以要提醒我们驾驶朋友请记得提前改道行驶，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那目前呢，事故的排除时间预计要到下午4点才能够顺利的成功排除完毕。所以如果您是走台61线南下的朋友，在282公里南昆生到北门这个路段，目前在处理一引车的自撞事故，所以双向车道都是占用的，要做脱掉，所以请您记得改道行驶，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另外也帮大家巡视了一下各地的施工点，包括国一南下在云林系统到大林，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哦，所以沿线都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南下294公里在新营路段同样是有施工，所以路间都放了警示的标志。以及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冈山到高科路段外侧有施工，所以沿线一样是摆了三角锥做提醒。还有国一北上在仁德系统到仁德这个路段也是路间有施工，还有工程车在现场，邀请驾驶朋友如果经过了这几个施工的地点，包括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内侧车道，还有国一南下294公里在新营路段路间的地方，以及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冈山到高科路段外侧也是有施工，阿哥五国一北上从仁德系统到仁德在路间也是有工程车还有警示标志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或者补充，都欢迎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只要卡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啦。好的，那这边有收到了最新汇诊进来的路况，有障碍物请大家小心哦，在国一北上的333.3公里仁德战备跑道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333.3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爱塞宜哦。我要先来预告一下，现在科技都日新月异，然后诈骗手法还有话术也是跟着叮当法术变变变。下个小时我们要迎接特别来宾哦，来跟我们聊聊在 AI 时代要怎么用魔法对付魔法。那至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这是一部日剧的主题曲，那这一出戏当时候推出可以说是国民日剧，男女主角新垣结衣还有新演员感情也从戏里延伸到戏外，在2021年的今天宣布结婚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的婚讯一公布立刻就掀起了很多的讨论，而且因为日本有一个都市传说，就是有人气很旺的女星结婚的当天股市就会下跌，结果啊，他们两个结婚的那一天，我记得股市好像开盘的时候就下杀200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5.4公里过台北路段的中内线车道掉落钢条，南下97.5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受到内线车道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省道在台78线西行20.5到20.4公里之间，原长交流道的外线有木条散落。另外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盛交流道一引车自撞事故拖掉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政部长刘世芳。真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政部关心你。
3: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

这一首歌曲是曾伟忠还有王墨玉合作的《秋看秋为比来》。现在台语歌坛新生代可以说是出头天，光是从金曲奖入围的名单就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也让我们听到了很多的台语歌都注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展现更多元的曲风哦。而且也要恭喜曾伟忠入围了台语歌王。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也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更方便的永烈秋吉亚下载警政服务还有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只要你打开了 APP 之后，看到了首页有没有黄色的景广小 logo， 按下去之后就能够跟我连线咯。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是顺顺的，就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戏车多，还是要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33.3公里仁德战备跑道，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的轮胎皮已经顺利的排除哦。不过要请大家小心哦，在国三南下的370.3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目前横停在路上，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哦。以及台88西行的8.7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铁链掉落，所以请利用到国三南下的朋友要小心哦，在370.3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因为发生了自撞的事故，所以目前停在路上等待后续的处理。还有台88西行8.7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铁条掉落。那至于施工的路段也是汇整给大家，包括国一在南下方向从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有施工，沿线都有摆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南下294公里在新营路段港宽有施工，所以路间都有放了警示的标志哦。另外是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迪雷冈山到高科路段外侧有施工，所以沿线也是摆了三角锥做提醒。还有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到仁德这个路段马西路间五施工，还有工程车在现场停放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路段务必都要小心哦。那在国三的部分，国三竹崎到中埔路段对咱迪家到中埔，从这个蓝潭隧道口一路到隧道内双向哦，双向的外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请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行驶。还有国三北上的386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摆放三角锥。那在台南市区的部分，在安南区的七股要往安南区的国盛桥上，在安南区七股要往这个市区方向哦，国盛桥上在外侧也是因为施工封闭哦。好，那在这边呢也再补充一下，先前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也就是在南昆山到北门这个路段，因为有发生了一影车的自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台61线双向车道，双向 哦都是有占用的，持续在做脱掉当中，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得改道行驶，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好，那在市区呢也是有几起事故，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德17街74号前面，
还有北区的开元路219号前，阿歌舞归仁区的大德路1220号前面。我订正一下，是在我们台南市归仁区的大德路，在

1220号前面都有事故在处理哦。当然，如果说要补充跟更新路况，尽管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而且等一下就要迎接特别来宾了，这位来宾在打诈的最前线身经百战，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分享。那今天特别来到节目当中 carry 大家，敬请期待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五月天。

0: 客气，有什么我可以帮你？
1: 在生活，在工作，在你接收到的资讯，在高高低低的情绪中。无所不在的 AI 到底带来的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
2: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回答吧。
3: Into your face.
4: 欢迎来到 MBTAI 研究中心。
3: Access granted.
4: Hi, 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你的？
5: 回答吧，会有金钱大饼从天上掉下来吗？
4: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先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6: 以前是金光党。像我身边有些长辈，他们都一直疯传错误的新闻、疗法、图片、影音、媒体，他们深信不疑，因为那个真的很真，毕竟是 AI。 蛮多人有遇到网络的诈骗，那个钱全部都被吸走呢。我觉得他们要知道现在时事大家在玩什么，

0: 定这是潮流嘛，不会被糊弄。
1: 嗯，
0: 但是我会帮他们设一道防线，就是所有绑定金融方面的东西都不要帮他们设定，要先经由我这一关。
2: 老阿公老阿妈吼，那个阿伯阿婶嘛吼，有时年纪较大吼，啊，我惊就是讲吼，伊一寡顺路较慢的吼，较尾端吼，到时佫叫人骗你，啊骗，尤其这种诈骗集团哦，一骗拢足吃力的。那不是几十万的问题而已，你如果说你骗几十万去，它没影响到你的生活，没关系、啊、这不是呢，这卡不到骗几百万几千万呢，唉、啊、说实话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有时候我们看我们也看得很辛苦的、有时候是检察官去验尸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是发生这个事情再回头过来办的，所以、我也是跟我们出国在外地啦、一些经理是谁、拜托，有时间的时阵哦，上好是逐天敲一个电话，甲恁就市大人问一下好无，啊，甲关心一下吼，抱仔要滴的无，囡仔抱仔要滴的无。
3: 网络诈骗有，
0: 家人有，
3: 对，现在好多 AI 影片，我有时候会被骗呢、我的那个信箱前阵子有收到，我买了一个 iPad， 因为它真的整个页面做得很像啊。然后我原本想说，哎，是我哥买 iPad 吗？然后用我的名字，想想不对啊，这是诈骗，诈骗，诈骗。
4: 如果你愿意，下一步我们也可以帮你。
5: 最近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邀请到了很多的来宾做分享。那除了探讨 AI 这些高科技对生活带来的影响之外，我发现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诈骗骗骗骗骗。
6: 我等下后面搭上 echo。 好，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止说三遍。
5: 今天邀请到了这位神队友，平常他不是在打诈就是在打诈的路上，还特别空出了时间跟我们聊聊他身经百战的经验哦。一起来欢迎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第二组的戴佑任组长。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组长，我发现身边有很多亲朋好友整天手机滑滑滑，然后但是他们都不会特别去确认看到的网络影片或照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完之后还会继续的转传分享，可是现在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内容，里面还有诈骗的陷阱。刚好您是打诈专家。
7: 不敢不敢。
5: 所以要请问您，这 AI 诈骗的手法它大概是怎么样去运作呢？
7: 好，那现在 AI 的诈骗啊，它已经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一套产业链。那我们可以从 AI 诈骗手法三个层次来做解析。那首先第一，它是会有内容伪造，就是我们俗称的 deepfake，会利用合成影音的技术，诈骗者只要有极短的素材，可能是电视上这些名人受访的画面，他就能够伪造名人的脸孔或是声音。
5: 嗯，
7: 那像是被害人遇过假冒郭台铭、谢金河、卢艳丽等去推荐标股、加密货币，或是假冒你的公司高层要打视讯电话要求汇款。那第二种的层次的诈骗就是对话伪装，他可能会利用大型语言，例如是客服，那去编制对话的剧本来跟被害人聊天。那第三层就是诈骗集团，他会针对个人化精准去投放诱饵，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5: 嗯嗯。
7: 那因为诈骗集团他会去爬取社群的资料，分析按过的赞、讨论的话题，这不是乱枪打鸟，他是透过大数据去搭配演算法，对你进行狙击式的量身打造剧本。诈骗集团想要锁定什么客群，他就可以投放到他想要的客群。
5: 哇，这个太恐怖了，因为刚才您提到说诈骗已经变成产业链，而且还有很明确的分工，那这样子又结合了大数据分析来更新他们的话术还有手法，就等于说他其实只要锁定你，你是很难逃掉的吗？
7: 对，因为我会常常跟大家讲说，情绪一旦被点燃，理智就会熄火，所以诈骗集团他很会下情绪的钩子，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就是急、贪、怕、情。
5: 急、贪、怕、情。
7: 对，当你感觉到很急迫，欸，对方提出的高报酬你觉得，欸，好像有一点点贪心，那或者是说你涉及洗钱案件，那让你去觉得害怕，
5: 嗯，
7: 或者是长期经营用感情的情，请大家遇到这种状况要强迫自己暂停三秒，然后建立零信任的思维。
5: 哦，那像以前有很多影片它其实是做的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假的，比较粗糙，但现在越来越多真的很真，欸，
7: 是
5: 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7: 我这边想要简单的

教大家有三招。那首先就是验证的管道要跳出框框，我们去发现啊，诈骗集团他会用真的讯息和假的讯息混合在一起，然后去提高这个诈骗的可信度。例如说，在假检警的案例中，他会告诉你

0: 需要去跳出原本诈骗转给你的框框，自己去搜寻相关，例如说打来是自称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那你就打去那个地方问，或者是说亲自到警察机关去做查证。
1: 哦，所以只有上网去搜寻已经是不够的了。
0: 是，那另外还可以提醒大家说，可以去用关键字搜寻，可以把这个你遇到的状况有相关的平台或是账号名称丢上 Google， 那再加上诈骗两字，通常可以看到之前的案例跟警告。对，那第三，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永远问自己说，遇到一个状况，你先问自己，这可能是诈骗吗？因为当你有防卫性的思维，我觉得这就能够阻挡掉一半以上的诈骗案件，尤其是这种假监禁的案例。被骗的我们去发现，通常都是退休的公务员或者是长辈，他们认为说自己一身清白，不能留下任何污点。对，所以就配合监禁做调查。殊不知遇到的是诈骗集团扮演的假警察或是假检察官。
1: 可是他们不会想说，我都很安分守己，所以这个绝对是诈骗吗？
0: 是，因为诈骗集团他制造的情境实在是太过于逼真。我们有提到说，诈骗集团会用真的讯息混合假的讯息去提高可信度。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可以重现一下这个剧情。
1: 哦，好啊，
0: 好，
1: 我重现。啊，怎么办？我这样演技可以吗？我必须要，那我是饰演什么角色？
0: Kiki， 那不然你演被害人。
1: 哦 ，OK，OK，
0: 好，
1: 好，
0: 好。那我现在打电话过去，我就会说，请问是 Kiki 小姐吗？她会讲出你的本名。请问是周小姐吗？
1: 对，这个我可能就会想说，他知道我的本名耶，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叫我艺名。
0: 对，那他就会接着讲说，我这里是士林户政事务所，我是柜台的科员陈小美。那请问周小姐，你最近有没有委托你的堂哥，就是有一个蔡小明，他拿着你的证件，需要帮你代办户籍誊本，然后问你说，请问周小姐，你有这件事情吗？
1: 没有啊，我哪有堂哥？
0: 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对方很可疑。那我刚刚把电话拿起来要跟你确认的时候，那个人就从门口跑掉了。对，但是你不要急，他刚刚有把你的身份证影本留下来，不然我跟你对一下。他就把周小姐你的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都念出来，都对，
1: 包括我的星座什么的吗？
0: 星座是没有。但是你的个资念出来全部都对。很多被害人在这当下他会想说，我的个资真的外泄了。诈骗集团他就会接着讲说，周小姐，照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你的个资外泄了，那你不用慌张，我们很常遇到这种状况，依照我们的处理流程，我们要帮你报警。
1: 那
0: 你
1: 报警，
0: 对，你电话不要挂，我们等一下会帮你转过去165或者是某某警察机关。好，那接下来换第二通，就会接着讲说，周小姐，我这里是士林分局侦查队，我是侦查组某某某。
1: 你好，
0: 你好。刚刚我们有接到士林户政事务所的通报，说，你好像有个资外泄的情况。那我们刚刚用你的身份证字号下去做查询，发现，你的案件现在由士林地检署的某某检察官在侦办中。
1: 什么？我的已经变成案件了？
0: 是因为你的个资，就是刚刚户政事务所那边提供的个资，被诈骗集团拿去盗办了一个人头账户。
1: 怎么办？天哪，我没有做这种事情。
0: 周小姐，
1: 我是要演这种人。
0: 对对对对对。那诈骗集团甚至会跟被害人讲说，你不要在那边嘻嘻闹闹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对，就开始语气加重，
1: 压制我这种
0: 是
1: 很爱玩。
0: 那就会进入到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一个演好人，一个演坏人，去诱导被害人进入这个情境，主动交付自己身上贵重的财物，甚至说在做视讯笔录的时候，自己把账户里面有多少钱都讲出来给诈骗集团听。
1: 很可怕，因为我原本想说，我只要讲没有啊，我就没有这个堂哥，那可能剧本就到这边演不下去了。但没想到组长居然又继续讲说，哦，对，所以没有这件事情，刚刚他跑掉了，这样。
0: 对，为了就是导出后半段说你涉嫌诈欺跟洗钱。对。
1: 那这样诈骗集团他们也都把员工都送去演技训练班吗？
0: 真的，所以我们遇过很多个情况，就是有诈骗集团假冒是中华电信，就是前面都是先营造你个资外泄的剧本，因为他这个案件啊，后来他的被害人没有被诈骗。对，那我觉得这个案例也值得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这个被害人没有被诈骗。
1: 对，我才想说要来问一下。
0: 因为他就是亲自跑到警察机关去做笔录，他跟对方坚持拒绝说，我不要在电话里面做笔录，那我家附近就是分局，我自己走进去问。那因为他今天亲自到警察机关去做查证，所以他没有被诈骗。
1: 哦，那还好耶，这样有守住了。

0: 要不然要是跳进去诈骗集团挖的坑就出不来了。
1: 是，
0: 嗯，而且组长您演技一秒在线耶，刚刚一秒就入戏了。
1: 是，有吗？
0: 有吗？我想说像我们刚才节目开始前我们还在聊天聊天，开始访问之后你就立刻切换成了组长模式。
1: 没有，就是开启宣导模式，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常常要演给这些民众看，对，说诈骗集团真的是这样子去做诈骗的，
0: 而且是真的都实际有发生。
1: 是，
0: 好啊。那除了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验证的方式，像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有可以辨别的方法吗？
1: 可能在两三年前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很粗糙的影片是 AI 去制作的，但是现阶段包括 Gemini 包括 ChatGPT 他们都会去产生一些声尾的影片，辨识的难度会变得非常高，只用看的很难辨别，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再加一个查证的动作，那我觉得会更完整，
0: 还是要亲自确认就能够突破那个盲点。
1: 对。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屏溪高滩地遭到非法弃置80吨的废旧衣，高雄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移送法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2: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陈情专线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了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的时候就能够及时传送照片定位通报警方。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意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的对象营业项目跟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了100万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4: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1: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曾经见证台湾糖业辉煌岁月的新营糖厂要迎来转身蜕变，台南市政府都发局打破了多年僵局，将新营糖厂由传统

0: 工业区转型产经文创专区。
1: 市府都发局为活化闲置土地，回应地方发展期待，跟台糖公司合作，正式启动新银糖厂整体规划都市计划变更案，透过土地使用分区重新解构跟机能导入，将沉积多年的糖厂基地转化为具备历史深度还有新兴产业动能的城市核心。都发局将原有的乙种工业区土地规划调整为产业文化专用区及糖业文化专用区，将具保存价值的古迹划设为保存区。副区长严永坤说，
2: 此举不仅是为了活化土地空间，更是为了守护新颖珍贵的糖业文化遗产。透过专用区的设置，未来可引进文化艺术、展览、教育、创意设计等产业，让历史建物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
1: 都市计划草案已启动公开展览，6月9号在新营市政中心南银堂举办地方说明会，欢迎地方乡亲充分讨论并提供宝贵意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4到34度，北部23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同样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5: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6: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那组长您平常自己会使用 AI 吗？
1: 其实我是一个 AI 重度的使用者。对，那在工作领域，我觉得 AI 是我的效能倍增器。我会透过 ChatGPT、Gemini、Cloud 去生产可能是宣导活动的海报，或者是我们常常需要拍摄反诈骗的短影音，我们会去发想一些。

0: 些相关的脚本。像我们最近常做的就是会去跑一些165的资料，然后我们去分析说有哪些关键字，对，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关键字去做宣导的图文。
1: 我常常会讲说我们的警察同仁啊，现在进入了一个 AI 的时代，所以警察的工作也是非常有挑战性，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够见招拆招。像组长简直就是被警察工作耽误的公关公司的老板。
0: 不管不管我觉得除了感谢我们阿志局长他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很多的激励，还有我们团队的伙伴，大家其实都有很多的点子，对，那大家一起去发想才会这么精彩，
1: 然后也刚好让你们可以去认识跟了解，这样子对你们在也许接触到相关的案件都会有帮助。
0: 对，
1: 那你最初接触到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0: 一开始接触到 AI 我会觉得很兴奋很雀跃，尤其是在面对工作上会有越级打怪，你也很轻松，就是长官在教下任何困难的工作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去处理。那其实我在处理 AI 的过程中，我觉得在今年农历过年那段期间我自己很焦虑，因为那一段期间啊，我的社群软体上面突然出现了很多 AI 应用相关的贴文，然后我就觉得他在写什么我怎么看不懂，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有点焦虑，我觉得需要花时间再去吸收学习，然后就觉得好像要被这种浪潮吞没的感觉，所以让我到现在一直觉得说，虽然你在水面上看起来很轻松，但是水面下你是鸭子划水，很
1: 脚一直在踢，
0: 对对对，一直在踢水。对，我初次接触到 AI， 其实我也会感觉到不安。我们都知道 AI 给的东西会产生幻觉，所以让我们不能轻易去相信。那我觉得这种警觉啊，就是面对进入 AI 最正确的心态，这样子。
1: 保持一个警觉心。
0: 对。
1: 我有点意外，我没有想到组长今天会分享这一段小小的心路历程。
0: 是。
1: 我印象中的组长一直以来都是好像高科技使用的非常的顺手，而且很乐在其中，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转折。
0: 是。就变成说都要再花时间去做学习，不然真的会我觉得会被时代淘汰。
1: 那如果是像长辈呢，现在很多的长辈都会也会使用3C科技产品，也代表他们一样是暴露在这个诈骗的风险中。
0: 对，那长辈比较常面临的是孤独感，因为他们可能小朋友都在外地工作，那跟科技不对称感的双重威胁。那所以他们可能会遇到假冒亲友，例如说用 AI 去模仿儿孙辈的，那或者是遇到假冒检警，然后要求要监管账户，那甚至是遇到假投资，用 AI 去生成医师或名人，诱骗长辈投入积蓄去投资操作。
1: 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是不是有民众就一直深信不疑，他认识谢金河？
0: 对，有一次我们出去宣导的时候，台下的一个阿伯然后冲上台说我真的认识谢金河。那结果我们就看了，就说阿伯你手机借我们看一下，我们就看了对话记录，然后就跟他讲说阿伯你可能被诈骗了，你要赶快来报案。
1: 这样子点醒他之后他听得进去吗？
0: 他有听进去。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跟演算法搭配的。我们前面不是也有提到卢艳丽，
1: 有
0: 卢老师。那我们遇到一个被害人，他说他是真的在实体的讲座里面他参加过卢艳丽老师的讲座，他可能因为觉得卢老师讲的不错，他要去搜寻做功课，那最后竟然被推播诈骗集团的贴文广告。
1: 好可怕。
0: 然后他就点进去诈骗集团里面的讲的东西跟卢老师讲的一模一样，对，他就深信不疑。那你要猜猜看他前面投了600万，然后在老师的精准的操作之下，他在假投资的网站平台上面，你总资产达到多少？
1: 2000多万
0: 吗？3100万。
1: 3100，我都差一点点。
0: 对，那这个被害人他还有一个很独特的身份，叫做潜在被害人。
1: 潜在被害人的意思是他还不算真正的受害吗？
0: 潜在被害人的意思是说他曾经汇款到警示账户里面，他还没有去报案，但是相关的资料我们警方已经掌握到了，所以会请地方的警察局去跟他做联络。那我们打电话给这位被害人的时候跟他说你可能又骗啊，你不能够汇款了。结果没想到他挂掉警察那一通电话之后，隔天他又面交了400多万给诈骗团的车手。
1: 可警察都已经跟他提醒了耶，他怎么

0: 还是继续的去面交。
1: 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
0: 对呀、啊，
1: 那时候我是业务承办人、
0: 哦、
1: 我就打电话问这个老、嗯、他是一个老板、嗯、被害人、
0: 嗯、
1: 那我就问他说欸老板老板，那个诈骗集团到底跟你讲什么，我想要知道他的话术啊，那跟你说。那他就很诚实的跟我讲说，不啦不啦，诈骗集团没跟你说什么、嗯、是他自己没想要相信他自己会骗去。那我带你回顾一下整个流程。
0: 嗯，
1: 其实他接到
2: 组长还帮我们就是画重点。
1: 对，他接到警察那一通电话，第一通跟他讲的时候，嗯、其实一醒来就掉惊。
0: 嗯，
1: 他把警察的电话挂掉之后，他马上手机拿起来，他联络卢彦丽老师的助教。
0: 那不就全村都诈骗集团吗？
1: 他联络诈骗集团的客服说、嗯、我要把账面上的3100万都领回来。
0: 哦，所以他原本有想要止损的。
1: 是、
0: 嗯、
1: 那诈骗集团马嘎邓行看工、嗯、我们绝对不是诈骗，绝对会让你把钱领回来。
0: 嗯，
1: 但是你要付手续费，你要付税金。
0: 哇，
1: 对，
0: 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全身而退、嗯、扒你好几层皮。
1: 是、嗯、那正常如果他有跟家人讨论、嗯、我觉得当下止损600万就止损了。他想说我被个表情感，
0: 嗯，这是那种赌徒的性格吗？
1: 没错，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假投资的案例、
0: 嗯嗯、
1: 很多被害人都是这种心态，就是不服输、不认输、不想输、嗯、所以他总共被骗了1080万。
0: 嗯，
1: 那好险他是说经历过这个案件之后，他才了解到其实他太太真的很好、
0: 嗯、
1: 因为他太太并没有责备他，而是想办法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0: 嗯、对对对，
1: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正向的例子。
0: 嗯，而且因为像很多时候如果发现家人朋友被诈骗，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你哪家公啊这么的傻、嗯、这样你怎么没有发现是诈骗集团，但是真的可能不要去苛责他们，要不然是不是有一些长辈反而会想不开。
1: 是、嗯、前阵子我们还有访问到另外一个被害人，他也是被骗了1485万。是，这个面对这个诈骗的结果，他算是非常的励志、嗯、他本身是一个老板娘，他被诈骗完之后经济受到重创，他跟我们讲说他也有想过要轻生，他一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就为了去把这个欠下的钱全部还完、嗯、但是好险他的儿女都很支持他。对，他最后他也有配合我们警方去把车手诱捕一位出来。
0: 嗯，
1: 对，他一开始是因为一个399的儿童旅行箱，那他有一天就在滑脸书的时候看到育儿社团里面张贴了一个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的旅行箱
0: 啊，前阵子地方妈妈们都很风靡这个、欸、
1: 是，他觉得很优惠，那联络之后就加赖，加赖之后对方每天给他嘘寒问暖，那
0: 他想说终于有人懂我了。
1: 对 对，终于有人懂我了。对方有一天就问说
0: 嗯，
1: 你想不想改善你的生活、
0: 哦、
1: 他被这句话打动、
0: 嗯、
1: 而且他觉得很多时候对方都是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对，那最后他去投资虚拟货币，
0: 所以才会从399的儿童旅行箱变成了1000多万的损失。
1: Kiki 你要猜猜看他在诈骗集团的假投资平台上面总资产达到多少钱、
0: 嗯、好，我来猜一下。总资产吗？
1: 对，
0: 5000多万吗？
1: 没有，
0: 没那么多吗？
1: 比那个还要多很多，
0: 比那个还要多很多，8000多万，更多。
1: 那我公布正确答案。
0: 好，
1: 正确答案就是、
0: 嗯、
1: 他在诈骗集团的总资产达到新台币10亿元。
0: 10亿元，可是这个天文数字他是相信的哦。
1: 他相信。
0: 刚才组长讲的这个过程其实有蛮多，就是不是当局者迷都会觉得这是有 bug 的地方了吧。
1: 是，
0: 可是现在里面的人他真的可能是因为他一开始已经相信对方了嘛。
1: 对，没错，后来也有接受我们警察局的访谈，然后有做成一则短影音。
0: 嗯，
1: 对，他希望可以透过他自身的经历帮助更多的被害人或者是更多的民众去知道说哎、欸，原来诈骗现在是这样骗的。
0: 嗯，我像你们在侦办这些案件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案件也都是每个民众跟家甚至是家庭都是人生的故事、欸、
1: 是、
0: 嗯、
1: 在科技之外诈骗会有缝隙可入，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被害人与他人之间的连接不够强。在我们遇到很多真实的案例里面，我们发现被害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0: 嗯、
1: 就是他们跟家里的关系都不是很好，可能是夫妻关系跟子女的关系。对，那他就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可能是网络上面的世界，所以当他的家人察觉说他的行为举止甚至是账户有异常的状况的时候，去跟这个被害人讲，被害人还是深信不疑。 对，

0: 也许就是他会比较没有办法得到就是共鸣或者是认同，但是在另外的网络世界，诈骗集团是可以满足他这一块的。
1: 对，诈骗集团给他可能满满的情绪价值，甚至每天嘘寒问暖。对，感觉好像真的有一个人比他的现实生活中的家人更关心他，更了解他。
0: 哦，所以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其实他根本不觉得自己是被骗吧。
1: 我们甚至怀疑说有些被害人他们是不想醒过来。对，我们很多民众会问我们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点醒那个正在被骗的被害人，因为很多被害人其实旁边的人不管是子女还是亲友怎么跟他讲他就不相信。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叫他把钱领出来试看看。如果真的领出来，那就不是被骗，那就真的赚大钱。
0: 哇，真的领了10亿元的话不得了。
1: 对，那也跟大家提醒说还有另外一个辨别的方法，如果他要面交要入金出资，可以约来警察局面交，真的敢来的话，对，那我们就把他抓起来。
0: 我们光是今天的节目里面就已经听到组长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其实讲一讲好像不外乎就是因为感情还有钱。那也许有一些长辈他是觉得哦，平常可能都自己一个人孤单，哪有人嘘寒问暖。
1: 我们觉得有一些可能是这样子。对，就其实长辈因为他们被骗的手法其实聚焦在假捡警，然后跟假交友投资，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案类。其实像我们警察局，我们有就是针对65岁以上的高龄长辈，那去办一些防诈的课程。那我们不是只有单纯的防诈课程，我们会结合一些例如说手作或者是木作。那像今年的5月13、14，我们在蓝潭露营区办一个防诈的冒险王活动。那我们这个活动很有趣哦，它是结合嘉义市的童军会。透过树攀可以爬到树上，有一条绳子，还有单索，就是让长辈去走类似独木桥，但是它是绳子。对，那还有烤蛇面的体验。前半段我们会安排一个防诈的讲座，那讲座完之后再安排这种户外的多感的体验，长辈在活动中去深化记忆
0: 啊。而且像这样的活动也可以让长辈他们走出家里，或者是可以跟真实世界的人去互动。
1: 是，
0: 好，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1: 有，就是因为现在诈骗集团会用 AI，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自己跟自己的长辈去设定数位过滤的工具，然后约定自己家人才知道的暗号，然后去对应 AI 换身诈骗的手法。
0: 最后有没有什么小提醒要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1: 我觉得科技发展的初心啊，是为了要让人们的生活更好，然后不是要成为犯罪者的工具，所以大家不要去排斥 AI， 应该要学 AI， 那学会用魔法对付魔法。
0: 哦，
1: 是，
0: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比方说帮长辈们设定一些来电过滤啊，或者是像地震事务所也都有配合，对不对？
1: 有，像地震事务所它有一个功能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去申请地级异动即时通。对，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在长辈身边，那当这个长辈名下任何的房地产或是不动产被过户，或者是有一些异动的状况，他就会及时发送简讯或是 email 去通知。
0: 这个很实用耶，因为有蛮多长辈退休之后都会有一些积蓄，或者是有土地啊什么的，所以刚好也是有建立了另外一道防线。
1: 对，
0: 那我想呢，诈骗集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懂得利用人性，所以平常像组长说的，我们就要定期更新防诈的知识，提升免疫力。那在 AI 的时代，这已经是必要的生存技能，所以我们要懂得用魔法去对抗魔法。
1: 对，
0: Magic。 OK， 那也谢谢组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让我们在面对高科技诈骗还有犯罪的时候能够更聪明哦。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用魔法对抗魔法，今日的金句。谢谢组长。
1: 谢谢。
2: 放心，我都在。
0: AI 不是未来，是现在。到底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
2: 我蛮在，
0: 在这持续进化的世界里，希望我们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阿妹的《喝大力丢来》。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6，感谢你继续的收听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从上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我是 Kiki。今天也非常感谢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戴佑任组长哦。
1: 而且我没有料到组长还跟我们聊了他的心内话，很寡干净。
0: 而且组长非常的认真，准备了一叠资料，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经验跟大家做个分享，我们从平常就来建立防诈的警觉心。而这一系列的访问花絮，我也会在脸书还有 IG 跟大家做个分享。那就像组长说的，诈骗集团如果真的叫你厚打，那警察就会把他们通通都抓起来。所以我们听了这首《厚打力丢来》，继续要把路况汇整给大家哦。首先提供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三南下370.3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发生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那一度还有造成了后方回堵的情形，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另外是台88西行8.7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铁链条也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还是

有障碍物汇整给大家，包括在国三北上的383公里，在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掉了很多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北上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道，在外侧马是无座嘴轮胎皮哦，以及在台78线西行方向20.5到20.4公里之间，在云林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设有木条，还有台82东上的13.8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路段路面上有绳子，都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那另外是在台61线南下的282公里，在南昆山到北门交流道路段发生的一影车自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双向车道做拖吊当中，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请您对要配合改道行驶，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因为这个事故目前预计的排除时间是在下午4点，那现在都还在进行相关的作业当中，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我们要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路况会诊，还有听听单元，待会儿再继续的 key in 美好生活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1公里过了高雄，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入口匝道先前的往生蛇已经排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66.2公里过了龙潭，中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22.8公里松竹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台82线东向的13.8公里祥和前有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

0: 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1: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0: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1: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0: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0: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市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0: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3: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4: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10万人口高雄市为6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6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Amazing，
6: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叶，叶叶叶叶！
7: 哇，森林女神哈，我跟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呐！
6: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7: 喏，是金喝呀，金喝苗，金够在金喝我呢。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6: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

0: 有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1: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0: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1: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
0: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1: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0: 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1: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4: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受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6，听到了这一组人气非常旺，他们是欧纵。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刚才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今天主管不在，所以很悠闲的在手冲咖啡。好哦，那我可以跟你空气干杯，我这里也有一杯。谢谢你们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陪伴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有一个路段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就是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时速不超过60公里哦。那下方的平面道路也是排队 ING，所以请大家要多点耐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对，我刚才 key 一下子起得太高了。我觉得你们待会会传讯息给我，所以我自己先承认。好，然后排除的好消息有在国三北上的383公里，在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370.3公里过田寮交流道，先前有发生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都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不过还是有障碍物要来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在368.1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在内侧两车道之间有不勾绳。还有国三北上的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道，在外侧也是有掉落很多的轮胎皮，以及台78线西行的20.5到20.4公里之间，云林的园长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

道是有木条。还有台八二东上的 13.8 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路段，路面上有绳子。这些障碍物都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哦。包括在国一南下 368.1 公里，在瑞隆路出口前，内侧两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落。还有国三北上237公里，接近民间交流道，在外侧也是散落了很多的轮胎皮。阿哥五抵台78线西行哦，20.5到20.4公里之间，在园长交流道路段有木条掉在外侧车道。还有台82线东上13.8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路段，路上有绳子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那至于先前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到北门交流道路段发生的一影车自撞事故，好，有收到了目前更新的状况，散落的钢条都已经有处理好了，但是还在做脱掉作业，因为这部一影车它卡在桥面的坑洞里面，所以造成脱掉上是有点困难的。那目前双向车道都持续占用中，台61线南下从南昆山到北门交流道路段双向车道持续占用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您原本有打算要利用这个路段的话，请务必要改道行驶哦，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另外还有其他的施工路段要提供给大家，有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有施工哦，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还有国一南下的294公里，在新营路段港宽有施工，所以路间也是有放置了警示的标志。还有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冈山到高科路段外侧有施工，所以沿线一样是有三角锥的。还有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到仁德，那是因为路间有施工在进行，还有工程车停放在现场，那这些施工地点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道租以及的哟。那在国三北上的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摆放三角锥。好，再来补充几起事故哦。在台南市安南区的七股国盛桥上，因为外侧呢也是有施工，所以封闭。另外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山南路637号前面，在永康国小前有车祸哦。以及中西区的大同路一段214号前面，跟东区的东门路一段210号前，目前都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泰妍的 Cover Up， 而且泰妍在五月底就要来到高雄市运参加拼盘演唱会。我觉得那主办单位很猛，因为除了泰妍，居然还邀请到了 G-Dragon， 包括了 FT Island， 还有新生代的女团 Kiki， 对，跟我一样都是同样的音 Kiki， 所以我每次讲到他们都觉得好亲切哦。总而言之，这阵容非常的豪华，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是要去参加呢？国一南下在 368.1 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在内侧两车道之间掉落的布钩绳已经在刚刚顺利的排除喽。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路况要帮忙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只要卡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你做记录哦，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做回倒注意之类。好，我们听一下 Coco 李玟，爱你是我的自由，待会儿就要来关注全国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执政团队明天就职将满两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过去一年来内阁团队的施政成果，并盘点推动精进少子女化等未来重大政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全盘协助婚育家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推出0到18岁全程支持，并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同时也会推动育婴住宅减税优惠，以及更合理规划婚假、产假、陪产假，希望能达到照顾陪伴的目的，鼓励双亲共同参与。
3: 换句话说，我们会在生育、养育、教育三个阶段，政府全面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策略，来达到安心生养、强化托育、加码教育、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的各个面向。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成长不只要让全民共享，而且更要让世代共享。
2: 卓奎也指出，他已要求国发会、经济部、劳动部一起草拟完整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草案，会挹注更大的预算照顾传统产业，让传产更稳健发展。此外，明年最低工资应该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为感谢劳工与军工教长时间付出奉献，对军工教调薪会在这样的前提原则下进行思考与研拟，经过程序后希望回应社会期待，也让军工教与劳工生活都能更安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之前在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复述财划法后，蓝白立委提案对总统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立法院会去年12月26号开会，经过表决，蓝白凭借人数优势通过。立法院会今天举行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朝野甲级动员，投票结果蓝白56位立委投下赞成弹劾案，民进党则有50位立委投反对弹劾案，根据规定未达通过门槛，因此弹劾案不通过。台中市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5: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4: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岛。
1: 赛道环绕金针花海的2026第二届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将在9月13号登场，即日起到7月10号开放报名。记者张涵报道。
2: 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今年迈入第二届，定于9月13号举行。一路跑难度规划24公里的金针勇士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组，以及为亲子跟初跑者设计的5公里快乐向导组。副理乡长江东城表示，今年路线调整让跑者在最经典的六十石山金针花海美景中挑战自我，
3: 让所有的选手可以在整个的花海里面绕了一圈，旁边左右很多的花海，该要为我们自己来挑战我们这个63的一个高难度的一个马拉松。
2: 富里乡公所今年特别贴心，在花莲玉里以及富里三座火车站都安排接驳专车，方便选手参与赛事，还准备富里米作为迎宾礼。完赛礼则是金针花，欢迎各地民众即日起到7月10号报名2026第二届六十石山金针花超半程马拉松，体验富里的人文跟美景，也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跟路跑记忆一起带回家。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程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哦。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0: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

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是施文斌的好听好听。现在时间来到下午为3:43咯，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这就是最好听的景广，我是 Kiki， 陪伴你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钟快乐出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国道上的事故还有障碍物，我们来盘点一下。好，请大家小心哦。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好在国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前有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以及国三北上，在四百

28公里过林边交流道，中间车道有掉了蓝色的筒子，以及台78线西行20.5到20.4公里之间，delay园长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设有木条。还有台82线东上13.8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路段，路面上设有绳子掉落，所以请大家小心哦。在国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前，有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国三北上的428公里过了林边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蓝色的筒子掉落。阿哥五台78线西行20.5到20.4公里之间，园长交流道路段有木条掉在外侧车道，以及台82线东上的13.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有绳子在路面上，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的请大家要小心。还有我们都有持续的来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台61线南下282公里 delay 南昆生到北门这个路段，因为有发生了异影车的自撞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因为这台异影车吼卡在桥面的坑洞，所以拖吊上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还需要多一点的时间。那双向车道都是持续占用中，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让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那至于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路况大致上是 OK 的，车多热点赶快抵加。爱塞伊哦，如果是利用国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朋友，双向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包括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队伍都是排得长长的，走走停停真的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哦。好，那在国道上的施工地点也是来会诊一下。国一南下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车道，还有国一南下的294公里在新营路段，那这里呢是路肩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侧马修施工来进行，以及国三北上386公里在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那一样是有施工。那这些地点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哦。接下来送上这一位永远的天后，听听这个空灵的声音，她就是王菲。

0: 在王菲的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非主打歌也是一样很动听的，这一首作品就是《心太野》。国时西行在9.1公里，国时西行方向9.1公里，也就是在燕巢到仁武路段，路间有停放了故障车哦。另外提供给大家是两个在台南市的车多路段，包括了在永康的中正南路，从正南三路到正南一街这个路段，以及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车多的时候，我们越是要注意保持你的安全车距，还有耐心，这样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还有我们的特别来宾，对，教我们打诈，
1: 用魔法对抗魔法，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
0: 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就是爱注意力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当然要跟你说声加油 ，Gun Buddy Go Fighting。谢谢你们的陪伴哦，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那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送上的是火星人布鲁诺，明天下午1点见哦 ，See you。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4.6公里，过了大溪有轮胎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以及中间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的9.1公里仍目前在路间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耶、yeah, 下班了，
6: 加班了半天，
7: 请开得见路。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四点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由欣凯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目前路况方面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开始变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另外呢，东西向的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舒缓，走走停停，这边呢是南部的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不论你在什么路段，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

0: 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哦。
1: 预防诈骗的秘诀，行车平安的关键，还有打击犯罪的行动，通通都在警广服务中心。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5，今天的警广服务中心，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上化分局侦查队的副队长苏哲民副座来到我们现场。副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司机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上化分局侦查队副队长，今天很高兴来到麻豆警广，要来跟乡亲们聊聊怎么看紧自己的荷包，绝对绝对不要把辛苦赚来的血汗钱白白送给诈骗集团。
0: 好，那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诈骗呢真的是层出不穷。那副队长，我们都知道哦，在上化分局的辖区这几年，因为呢南科的发展变得非常非常的热闹，很多呢高科技的人才都进驻到上化这个地区来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我们在上化分局反诈骗的工作上面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样的特别现象呢？
2: 哎，没错，我们上化新市安定因为南科的关系，近年来多了很多年轻的科技新贵，不过这也让诈骗集团像鲨鱼闻到血一样，把目标瞄准了这群高收入、工作忙碌、习惯网络世界的年轻人和工程师。另外，除了年轻的，我们在地原本务农长辈、退休乡亲，也常常因为资讯落差成为诈骗受害者。所以，不管是科技人还是老人家，诈骗集团都有不同的套路。我们上化分局现在可以说是全体总动员，每天都在跟诈骗集团抢时间，保护民众的荷包呢。
0: 哇，听到这样子呢，就知道现在其实我们在侦查队的工作上面其实是真的是很辛苦哦。那也想知道说，讲到抢荷包这件事情，最让人家痛恨的就是诈骗这件事了。那请副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辖区里面发生什么样的诈骗手法，是哪一种呢？
2: 以115年来说，发生件数最多的是假网购诈骗。民众在 FB、IG 却看见网购物广告或贴文后，会留言或私讯对方。一开始，对方会正常与你对谈交易的内容，之后会提供超商寄件的交易方式，也就是交卖货变。卖货变就是有提供货到付款的方式，所以诈骗集团这时候就会先传送一个假的卖货变网址连结给你填单，填完送出后，你的页面会立即出现卖场资金遭冻结，因为你尚未实名认证。这时候对方会着急的跟你抱怨说他卖场账户遭冻结，要你负责，借此制造你的心理压力。再来，诈骗集团就会说要请你联络卖货变线上客服专员，并传送一个 LINE 好友连结供你点击加入。加入后，这个线上客服专员会一步一步引导你汇款金钱，以便开通身份认证，或者是他会用 LINE 通讯软体指导你操作应用程式，使用 LINE 的那个派对模式荧幕分享的功能，远端截取你的 QR code， 以无卡提款或扫码购买点数盗走你的存款。借此机会呼吁，卖货变并没有线上客服这种东西，这都是诈骗集团创造出来的假客服。
0: 是，刚才呢在副座的说明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知道他塑造了一个情境，让这个被害人呢加到这个群组里面。他第一个，他是用消费者的方式跟你做互动之外，他还抱怨你，抱怨的过程当中你，他就会塑造出他就是生活中的另一个人，他需要你，或者是他需要你的协助，或者是因为你的问题导致于他没有办法买卖这件事情。所以说呢，他就会告诉你，如果你不跟这个客服来做后续的联系，你就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的交易，那这时候呢，你就有可能会步步走向他所设定的圈套里面。那另外再请问副座您，针对于现在科技的进步哦，听说连 AI 都可以拿来诈骗，这是真的吗？
2: 没错，现在有所谓的AI 声伪技术 Deepfake， 诈骗集团可以利用 AI 仿冒你儿子孙子的声音，甚至在视讯通话时可以直接换上你亲人的脸。 前阵

0: 子我们辖区就有长辈接到电话，声音跟儿子一模一样，哭着说经商失败，被地下钱庄绑架，长辈吓得差点去汇款。在这边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破解方法，就是要设定家人专属的防诈密语。例如你可以问电话那头的人，我们家以前养的那只狗叫什么名字，或者是妈妈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这时候只要对方答不出来，或者是要转移话题，就是假的。
1: 这个副作是你刚刚这么说，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里跟家人聊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讨论，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设定一个通关密语，比如说未来只要你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做什么事，我就会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你回答得上来，我就相信你是我的家人。但如果说你突然间支支吾吾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回应到我的问题的话，那我就可以判断你可能就是 AI 的诈骗，对吗？
0: 对，没错。
1: 好，那另外呢，我们想要请副座帮我们拆解一下，既然第一名的重灾是属于假投资的诈骗，那我们的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在彰化分局的辖区里面，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名的诈骗的一个项目吗？
0: 就是以件数来说是假网购诈骗最多，但是如果以财损金额的话，就还是假投资是属于失血最严重的部分。这假投资诈骗，很多人会在脸书 YouTube 看到名人推荐股票的广告，点进去后就是会加入一个 LINE 的标股群组，里面有老师报名牌，还有很多助理会那边嘘寒问暖，然后说获利了 好几十万呢。
1: 这个所谓的加入这个群组之后，有没有可能里面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呢？
0: 那个群组除了你自己是真人以外，其他几十个人全部都是诈欺集团的临时演员。我们辖区前阵子也有一个实际案例，
1: 是
0: 一个市民在群组引导下下载了一个看起来很专业的投资 APP， 一开始他投10万，
1: 是
0: 然后 APP 真的显示赚钱，还成功让他出金了2万块。这其实是那种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
1: 是
0: 受害者看到可以拿回钱，他就把房子拿去抵押，然后把存款储蓄通通汇进去，
1: 是
0: 一共汇了上千万。最后等到他看到那个账面上获利几千万要提现的时候，
1: 是
0: 对方就会跟他说要缴 20% 的个人所得税。
1: 然
0: 后最后更搞他直接封锁，然后被害人才惊觉诈骗，欲哭无泪。
1: 听到这里就觉得这个诈骗集团真叫高腰细微。那分队长，既然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个人会帮你加到群组，或者是说当你在交易的时候会利用一个平台，那我们要怎么分辨这个群组或者是这个平台是真是假呢？
0: 这只要记住一个铁律，这个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利润高的下人100%是诈骗。另外只要叫你把钱汇到个人银行账户，或是约你在超商咖啡厅面交现金给理财专员的，绝对是诈骗。合法的证券公司绝对不会叫你把钱汇给私人，更不可能派人在路边跟你收现金。
1: 好，这个副队长所提供的防诈或者是说来识别他是不是诈骗这个方式真的是太实用了。那所有的听众朋友回家之后，找个时间跟家人在聊天的时候，把你们的通关密语给他建立好，同时呢也要知道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呢绝对就是诈骗，是绝对哦。那我们在彰化分局在保护市民的财产上面，最近有没有比较具体的防堵作为呢？
0: 我们彰化分局目前跟辖区内所有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都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防通报网，只要银行行员或者是超商的店员看到民众神色紧张，一边讲电话一边汇款，或是要提领大笔异常现金，就会立刻进行关怀提问并通报警方。这几个月我们就成功拦阻了50多件，帮民众省下几百万的血汗钱。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在地热心的行员和店员。
1: 听到这里真的觉得太厉害了，包含就是我们警方跟不论是行员或者是店员一起通力来为我们的民众把关，一起来协助他们，所谓的警力有限民力无穷。那今天呢真的很非常感谢我们邀请到彰化分局侦查队的副队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副队长有没有最后您帮我们做个结尾好吗？
0: 诈骗剧情白白款，小心适合你的剧

0: 们找上你。防诈最好的方法就是随时保持警觉，养成查证习惯，不轻易相信不明连结，也不贪心高报酬低风险的投资方法。这时候也可以随时随地要新增各种防诈小资讯，像刚刚的那种 LINE 的派对模式，截取你的 QR code， 这种要新增一些知识这样。那透过我们网页搜寻打诈仪表板，每日也都会更新数据，并提供最新的诈骗手法内容供民众阅览，增加反诈力量，减少受骗的机会。
1: 是，刚才其实副座提到的这个165的这个我们的诈骗仪表板上面呢，其实都有很多的案例提供给所有的民众来做一个参考。那如果说追踪我们上化分局的就是官方粉丝专页，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可以获得呢？
0: 有，我们也是会针对一些最新的诈骗手法，把它放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提醒民众。
1: 好，那听到这里，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空的话，回到家里跟大家聊跟家人聊我们来结合一个共识，就是一个通关的密语之外，有空的时间点，我们也可以浏览一下我们的上化分局，那也来观察一下，把它加入我们的关注对象。未来呢，有更新，我们就知道，最新的一些防诈资讯，包含的生活、治安跟交通，都在我们的这个提供的范围之内。那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上化分局侦查队的副队长来到我们线上，跟大家来做一个回馈跟告诉大家最新的一些诈骗手法。那记得遇到可疑的状况深呼吸不要临危，就是乱了阵脚把他电话听清楚他讲什么，挂断电话，并且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做后续的咨询。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副座今天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谢谢。
1: 好，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加人到三天。今天第一首歌曲，张信哲《太想爱你》。

张信哲太想爱你。据报呢，在国道十号往更正，国道十号往西就是往高雄啦。那这个指标呢是16到15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外线车道呢，有两个布钩绳哦，两条布钩绳，经过小心留意。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据报呢在关田系统要汇入台84线往东的出口，这里呢在进行这个栏杆的油漆作业，大家经过要留意彼此安全。好，那另外呢，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东区的大同路二段跟健康路一段交叉路口，以及重学路是重善路638号前面，分别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十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走走停停，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请大家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还有云林系统，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还有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来到了下午的4:28，景广台南分台下午4点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由行凯在空中陪伴大家。持续提醒，在国道10号即将往高雄的方向，指标呢16到15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的外线车道，有2条不钩绳掉在路面上，经过小心留意。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入口进行半半施工，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3号的北上方向，指标呢387到386公里，斜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持续北上在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的外线车道也有工程正在进行处理。台88往西3公里处，接近凤山交流道的府外车道有一块铁片，现在通知处理当中。待会呢，我们在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我林头路控需要报警讲，一旦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待会见喽。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内政部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了法务部、交通部以及检警调查单位跨部会的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弹。全国警方在今年的一到四月已经查获了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了一托米纸烟油、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起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起。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3: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哈，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哈。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啊，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哈。不管从源头的打击哈，或者是全力的取缔哈，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2: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全面降低毒驾风险，展现政府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数发部订定了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并与人力银行、教学平台及认证机构合作，引导企业还有求职者建构 AI 人才的能力框架，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数发部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将 AI 人才分为应用、开发与研究三大类别，数发部与认证机构共同订定证照标准，在指引人力银行在求职者履历呈现相关证照技能栏位，同时与大学及科技业开发公版教材，提供线上教学平台开课使用，让 AI 产业生态圈形成正向循环。数发部长林怡静说，
5: 所有这些先进的 AI 的系统都是民间产业做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做。好，我们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适合 AI 产业发展的生态系。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设定一个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就可以让整个产业蓬勃的发展。
4: 数发部表示，今年的 AI 产业人才认定指引更新到 3.0， 新增 AI 治理素养及 AI 协作与开发两项认证分类，以顺应小龙虾等代理型 AI 热潮以及国内人工智慧基本法问世，未来也将持续更新，让求职者与企业依循此架构快速媒合或寻找相关课程训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22岁的薛恩一出生就和丛状神经纤维瘤共存，影响了听力以及外观，经历了5次的手术切除肿瘤，仍旧是要面临复发的风险。好在经过了口服标靶药物的控制，目前重拾生活步调。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6: 从小就是有比较多会遇到，就是可能大家会异样眼。
7: 饱受外观困扰的徐恩，透过恩慈疗法使用口服标靶药物控制肿瘤病情，现在已经能全心备战技能竞赛国手了。小儿神经医学会理事长林光林说，神经纤维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台湾约有7000名的患者，好发在儿少时期，近3到5成的病友罹患的是棘手的丛状神经纤维瘤。
8: 这个丛状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类似肿瘤，然后它会压迫我们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或是重要的神经，然后造成身体的疼痛或是失能。
7: 台大小儿神经科主任范碧娟说，病友饱受不断长肿瘤反复手术痛苦，但手术效果有限。好在去年健保给付儿少使用口服标靶新药，临床上可以有效将肿瘤直径减少20%，疼痛感也明显趋缓。学会示警，这种肿瘤严重可能会压迫气管，导致需要起切，压迫脊椎造成瘫痪，更可能发展成癌症。成人面

0: 零健保给付断层，盼政府评估放宽给付条件，让成人病友重拾人身自主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这是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及南投还有新北及宜兰局部山区及近山区平地有午后阵雨正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环境为偏南风到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这些地方活动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在22到26度左右，白天感受偏热。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集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预计周四周五风面稍微靠近，虽然各地多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增，午后雷阵雨的区域也会扩大，请大家留意到时候的天气转变。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41，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四点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非常感谢呢您在新闻之后持续锁定景广的现场节目。现在1968即时路网图下面有一些路段呢车流量有变多分别呢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60公里左右，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顶金往高雄建国路，这里呢车流量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是东西向台八八往东方向，五甲汇入台八八往凤山这个路段，平均呢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车流量也变多，平均不到8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来补充，现在呢看到安定往台南系统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80公里以下。其他呢在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最后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的。今天的温度还是蛮高的哈，而且气象署也对台南发布高温资讯。那今天最热的时间点应该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从今天一直到26号这段期间呢，白天的太阳出来之后，会让你觉得，哎，怎么这么的热啊？预计呢，梅雨季的第4波锋面在27跟28号这两天有机会南下，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大家持续的来关注了。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天气呢真的很闷热，所以多补充水分。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首歌带领等头章。时间来到下播的四点过五十二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九四点七。下播四点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为了要办理这个台十八线 58.5 公里就是灾害修复工程民隧道的施工作业，5月14号开始一直到10月27号这段期间将办理民隧道的施工作业，届时呢因应施工办办施工的需求将会有相关的管制，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也请所有的拥路人行进这个路段依照现场的标志跟人员指挥减速慢行，以确保大家行车安全。国道10号往西旗山往高雄方向指标16到15公里之间过了燕巢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两条不勾绳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来通过了。哇，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流量更多了，平均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4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的路段平均不到40公里。台88往东方向五甲系统汇入台88，在五甲到凤山这个路段平均呢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目前多在下班下课的时间点，国道一号路南安定往台南系统，也够路的往高科哦，这两站的车非常非常的多，提醒大家要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唔通乌白变换车道。那是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待会呢，我们在五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道三工。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64.6 公里过了大溪，先前掉落在中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107.1 公里过了香山，外路间有保利龙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四公里，在大竹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从下午开始下班4点的下班乐翻天来陪伴大家。现在呢，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出口处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哦，现在占用的是出口匝道。国三北上关庙出口处有自小客车翻车，占用的是出口匝道，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台八十二线往西13.3到11.7公里，这里是埔子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铁片跟宝丽龙散落，已经通知处理。据报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65.3接近高雄九如出口处的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停放，经过请多加留意彼此的安全。台南市的新化区中正路301号，就在武德殿的附近有交通事故发生，也请大家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

听到的歌声，心好男孩，我就是爱你。时间来到下午的5:08，持续提醒大家，现在呢，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出口匝道里面呢，有这个自小客车的翻车交通事故。那现在呢，我刚看到这个画面，基本上后方的车流都不能动了齁。如果你现在利用国道三号北上要下关庙交流道的朋友，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那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因为自小客车翻车，也不晓得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排除。如果你现在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要下关庙交流道的朋友，拜托提前下，或者是过了这个关庙交流道之后再来下平面道路。现在呢，因为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关系，后方有回堵车流。国道三号上北关庙出口家在匝道内底一台自用车并车啦吼，现在等待处理，因为处理需要时间，也不要太车。你若有赶时间，一定要改道行驶。国道三号上北关庙交流道的出口家一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车吼，现在等待处理。阿彪搭车，你若有赶时间，一定要做好这个改道行驶的计划。那所幸呢，我刚看了一下这个照片里面的一

对夫妻哦，是已经脱困了，但是呢，车辆还是翻车的状态，需要时间，还有拖吊车后续来处理，所以说拜托大家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先前呢，在台61线南下的282公里有这个自撞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过。好，其他路况呢，来再来看一下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只有50公里。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也是车多，平均只有50。另外呢，国一南下的南子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道10号往西仁武往顶金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好，有听众朋友呢持续拨电话进来说，国道3号北上关庙出口的匝道里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交通事故，我们收到了，也持续在提醒当中，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跟提醒，还有小波啦吼，咱吼其他用路人知影，这个所在有啥物情形，咱是不是要做好该道行驶的计划？时间来到下晡的5:31，有任何这个路况消息，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条歌叫做《少年家》，是由新国民美少女所演唱的歌曲。您在回家的路上吗？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先前我们所提到，在国道的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出口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呢，因为刚才呢跟这个国道公路警察局来联系，确认呢这个路段现在可以通过了齁。那车辆不影响到大家的通行，但是呢也请大家提醒就要留意啦。因为呢利用这个路段呢一定会经过这个事故的现场，也请大家小心慢行来通过了。国道三号上北关庙，哎，这个交流的出口者吼，因为一台自用车并车的关系，今麦吼会当通过啦，过路是无问题。也唔过吼，请大家爱记的吼，速度唔通上过紧。利用国道三号上北要到这个关庙交流的出口的朋友，即在咯，因为这个出口的匝道内底有一台自用车并车，等在处理当中吼，所以你那是利用这路段，一定要速度唔通上过紧，小心来通过。台南市的安南区安和路一段跟文安街口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下午的5:16，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1: 新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出口匝道哦，是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现场持续还是在进行拖吊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高速灯的时候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 311.6 到311公里，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在国三北上的白河路口，都是在进行路面刨除的作业。国三北上的 314.5 到 313.3 公里，白河地磅站的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维护，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 386.9 到386公里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桥梁的检测，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过安定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都是下班的行车瓶颈点哦，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营南下从冈山沿线一直要往南子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国一南北双向在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在国一北上的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三号北上要下关庙出口，也因为受到国三北上关庙出口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影响，导致目前后方车流也是有点回堵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回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3号接下来在5月19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四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出口匝道。而最后则是国道8号将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0: 基本上呢，现在是逢下班下课，不论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上面开车的朋友，记得这个车行速度要控制好，并且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待会呢，我们在5点半要来关心的是南台湾新闻。那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江志峰《一杯咖啡》，就让这首歌曲伴随我们迎接下午的5点半。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5:30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仁武区冷冻食品公司涉嫌长期贩售逾期的肉品，案件桥头地检署侦结，起诉了负责人谢姓跟林姓夫妻，还有公司，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予缓刑。记者徐俊。

0: 旧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指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113年间接获情资，博生冷冻公司涉嫌将鱼鳍肉品重新包装，混入未过期肉品贩售给不知情的饭店、餐厅和小吃业者，流入消费市场。检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案经侦查终结，对谢姓和林姓负责人夫妻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2: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在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
1: 另外，被告公司则建请法院科处罚金500万元，扣案的鱼鳍肉品共计12450公斤，请法院宣告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还有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生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因为部分款项超过了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之后只拿回了1300多万元。徐俊秀报道。
1: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平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4: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1: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等罪，分别判处4名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1颗罚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台南东区一间眼科诊所经传电梯意外，一名66岁的苏姓女清洁员工作时货梯突然发生了故障，清洁员走避不及，遭夹断头部。
5: 意外发生在中午的12点21分，消防局1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东区林森路一段的眼科诊所发生严重的电梯意外。消防局不敢大意，立刻指派东门消防分队由小队长率队赶往火速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发现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已经身首异处，明显死亡。辖区第一警分局随后赶抵现场接手调查。东门派出所所长林海平说，
6: 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查处，发现该营业场所的清洁工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货梯由1楼升至2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首分离。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处介入。全案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请示相验。
5: 全案也同步通报劳检所、市府卫生局、区公所跟电梯公司等相关单位派员到场。至于货梯究竟是因为机件老旧、疏于保养或是操作不当才酿成这起意外，确切的事故原因还有肇事责任，正由劳检单位跟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台南非暑期攻读迎亲日，市长揪你拍一张活动。市长黄伟哲亲临现场，跟参与非暑期攻读计划的青年学子合影，感谢青年朋友投入市府团队。
5: 市长黄伟哲亲临现场，跟台南非暑期攻读青年学子合影，留下参与市政的青春纪念，也感谢青年朋友投入市府团队。黄伟哲说，
7: 提供在非寒暑假的就业机会，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来了解我们政府机关的运作。那一方面在我们人生过程中

0: 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那对我们公务机关来讲，这更是注入了年轻啊，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年轻朋友的想法，借着各位的投入。那感谢各位，谢谢。
1: 台南市政府整合各局处今年四月到六月攻读职缺，总共释出28个名额，参与学生分享过去对市府工作的想象，多半停留在公文会议还有行政流程，但实际进入局处之后才发现市政工作跟民众生活密切相关，从活动执行、资料整理到民众服务，每个环节都需要耐心跟责任感。也有学生表示，这次经验让自己更了解公部门运作，未来会将公共服务纳入职涯的选项，能跟市长合影，也让这段攻读经验更具纪念意义。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进入农业产期，屏东县潮州警分局启动了护农专案，不仅增加深夜巡逻密度，还特制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的周遭，让民众发现可疑人车时可以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潮州分局辖区居民以务农为主，种植香蕉、槟榔、凤梨、芒果，养殖泰国虾等为大宗，以每年四月到八月是盛产的时期。杜绝农产品窃盗案件，潮州警分局启动护农专案，制作专属的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在果园周遭，只要民众发现可疑就能够传送定位。侦查所简义珍说，
3: 潮州分局特别制作专属果园防盗 QR code 张贴于果园周遭，让人民发现可疑人车时能及时传送照片或定位通报警方，警民连线合作防窃，并加强辅导农民安装感应式照明、感应蜂鸣器、高画质监视器，亦或是饲养警卫犬。警方更滚动式调整电子巡签点及增加深夜巡逻密度，以遏止窃案发生，并立后续案件查缉。
2: 潮州分局表示，防范宵巧，不让农民的辛劳付诸流水，警方责无旁贷。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果园周遭有可疑的人士，一定要立刻扫描防盗 QR code 通报警方到场，以及及时遏阻犯罪发生。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玉荷包即将进入采收的旺季，因应短时间大量人力的需求，高雄市农业局提前启动了征才加培训双轨措施，协助农民补足人力，提升采收效率，为即将到来的玉荷包产季做好准备。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是全台重要的玉荷包产区，其中大树区更是主要的核心产地。由于玉荷包的产期只有短短的2到3周，采收、分级与包装作业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每年都面临季节性缺工的问题。农业局日前携手劳工局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在凤山行政中心举办了联合征才活动，提供采收及包装等职缺，吸引不少的在地民众与乐龄族群到场应征。农业局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金说，
5: 玉荷包产季工作具有高度时效性，透过招募与培训同步推动，不仅能协助农民补足短期劳动力，也能提升整体采收效率与作业品质，进一步稳定玉荷包市场供应。未来农业局也将持续建立可复制的人力媒合模式，扩展农业劳动力来源，协助农友稳定生产。
4: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的建立农务人力媒合模式，协助农友稳定生产，也提醒有采收及包装需求的农民可以透过农会或好农无限加 LINE 平台搜寻人力资源。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南部地区的天气状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请预报员陈嘉瑜上线为大家分析。
7: 今天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0到21度，白天高温约33到35度。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前往山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4到25度，高温约31到33度，中午时段较为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下午5点40分，尽管南部地方新闻由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那是家里新买的人开车出去铁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5:47，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从下午四点陪伴大家的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出口，自小客车翻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正式的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呢 356.7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间，朋友说看到一辆抛锚车停放，车上的人都下车了，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彼此安全。国道三号北上 325.8 柳营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轮胎哦，不是轮胎皮。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永康往大湾这里车流量也变多，平均不到80。持续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还有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两个路段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东西向的台八八往西大寮一路来到凤山，以及五甲汇入台八八往凤山路段，都是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车流量相当的大。国道八号东西向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这里呢平均车行速度只有5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呢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以及云林系统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以及燕巢系统南北双向现在也都是顺，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排除的好消息，台八二往西是 13.3 到 11.7 公里，原本说在埔子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这个铁片还有保利龙通通捡走，通通排除了。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希望大家行车注意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也要适当保持安全车距之外呢，也要这个在变换车道之前来打方向灯，并且全程的变换车道完毕之后才能够把你的方向灯给关闭下来。那另外呢，如果说在行驶在车道路段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的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了。杨丞琳的小聪明

杨丞琳小聪明。好，刚才呢看到一则新闻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属于健康的资讯。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曾经说明 M 痘就是猴痘啦，这个病毒可分为第一分支跟第二分支病毒。那第二分支病毒呢，是原流行在西非，症状比较缓和。那另外呢，其中的第一个病毒呢，是2022年在全球疫情主要的一个流行株。那主要呢，疾管署今天下午的例行议报的当中来公布，今年呢5月新增2例的病例。疾管署的疫情中心主任也表示说，其中一名呢是本土病例，北部40多岁的男性，那表示呢跟这些不特定的对象有不安全的性行为。那因为呢身体发现了很多的水泡，就医采检通报后确诊。另一名呢是境外移入的病例，是北部20多岁的男性。那这位男性表示说呢，在4月的时候，在泰国跟不特定的人士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那在回国之后呢，发现生殖器出现了水泡，手脚也出疹等等的症状，就医采检之后确诊了。疾管署表示呢，国内今年截至5月18日共新增14例的 M 痘，也就是猴痘的确诊病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年龄介于20到50岁，累积确诊530例的病例，而且呢分别

0: 在北中南都有病例哦。那经医调发现，确诊者都有不安全的性行为，而且有九成没有接种过 M 痘的疫苗。目前呢，全国有312家合作的医疗院所可提供公费的 M 痘疫苗来接种的服务。如果符合接种的条件，民众包括一年之内有风险性行为者，包含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以及在营业场所发生性行为等等，曾经罹患性病或者是性接触的对象有前刚刚所提到的任意情形者，请尽速完成两剂的公费 M 痘疫苗接种。只要你完成两剂的疫苗接种之后，对于这个 M 痘病毒具有九成的保护力，即便你只有接种过一次，这个一剂的疫苗，对于疾病的保护率大概只有40%-80%。那完整接种两剂之后，即便你感染到 M 痘的病毒，症状呢也会比没有接种疫苗的人，这个症状呢会更轻微许多。就像之前我们打这个 COVID-19 的疫苗是一样的哦，你打完疫苗之后，即便不能够让你就是完全免疫，但至少你不会有重症的状况。好，希望大家呢保护自己哈，那就是保护自己啦，这一点很重要。下午的5:57，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是不是有什么路况齁，是咱没掌握到需要补充的。那有的话齁，可以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路，就在一间汽车营业所到文华路沿线都是落在10公里左右。那再来呢，好，这里是永康区，永康区的仁爱街3村2街到中正北路沿线也是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台南市的安定区新吉里1-12号前面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那这个地点呢，就是安吉路3段跟台19线交叉路口。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永康交流道到中华路往西的方向，沿线平均只有10-15公里。另外呢，看到两起的交通事故地点，分别呢是在新市区的大营里丰荣177-25号的前面，刚好呢这附近有一间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哦，这里的公司旁边有交通事故，以及在北区的北门路2段505号的前面，这里呢刚好是接近河尾路1段跟北门路2段的交叉路口。好，更正确的说法呢是也接近了成功国民中学。准备迎接傍晚6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会记得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对时喽。朦胧三点后，你风风的空走，你思念暗藏。
1: 傍晚6点，我们是好日。
2: 你跳你跳，不要下山好吗？
1: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2: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3: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2: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陪伴大家的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哇，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哦，在1968即时路网图上显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持续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以及在国道八号东西向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云端双向，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比较大，需要大家小心留意的。好，另外呢，在其他路况方面，看起来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最后看到燕巢系统，南北向国道一号、国道三号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如果呢，您觉得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话，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第三个小时。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台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道路段在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裕隆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不好走，永康区的中正南北路从中华路到永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速缓慢，高速公路侧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另外北外环道路从长和路到南科联络道西向车多，辖内有2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北门路二段与河尾路。

0: 口两部机车的事故，永康区在永大路三段与自强街口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呢来到傍晚的6:2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从下午4点开始陪伴大家的下班乐翻天，一直到傍晚的6:30，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现在呢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落在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10号的西行即将往高雄方向，仁武到顶进路段平均只有50公里，顶进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40，左营端上来往顶进系统则是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不到80公里。

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的现场节目，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通通要平安回家。那先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待会呢在六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游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

伟忠的歌曲，歌名叫做《扎几个灯来》，这是跟秀兰玛雅一起合唱的男女对唱歌曲。我是欣凯，明天下午4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中央广播电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所选择的新闻台。请听央广晚间新闻。
1: 赞成未达三分之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不通过。立院同意行政院筹编军购首批发价书特别预算。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5月19号星期二景广晚间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过程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

0: 海军受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财化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三天内跌到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 29.25 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 19.4 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 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 2.56% 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 0.41% 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7: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齁。目前这个本益比是 29.25, 那现金殖利率是 1.84, 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 19.4 兆元齁，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 31% 齁。
6: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7: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6: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9档。请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游柔纯报道。
8: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9: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

0: 游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和它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 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游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 30% 到 40%， 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1: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 3% 到 5%， 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五分钟后再来清理。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姓主嫌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4: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3: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求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求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及时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5: 台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6: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5: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是一名73岁男子误信网络交友诈骗，差点为了真爱汇出辛苦积蓄，所幸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并通报第二警分局到场协助，成功拦阻这起假交友真诈财案件。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查，73岁林姓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女子，对方不仅天天嘘寒问暖，还传送多张美女照片博取信任，之后再以需先支付介绍费才能安排见面为由要求汇款。林姓男子信以为真，专程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知警方到场。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8: 警方到场后发现这是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便耐心向林姓男子分析

0: 及诈骗集团的惯用话术，并提醒真正想认识你的人不会还没见面就先跟你拿钱。林姓男子听完后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汇款念头，也感谢警方与行员及时拦阻，保住辛苦积蓄。
1: 第二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民众对感情的期待，以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点数，警方呼吁民众凡是未见面就提及金钱往来，几乎都是诈骗征兆，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知名电镀加工大厂多名高阶主管及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长期侵占并私下变卖产线制程中极为珍贵的贵重金属，从中牟利，但一部分款项超过请求时效，公司上亿元的损失，提告后只拿回13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判决书指出，这间电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子零组件的电镀加工，制程需要大量采购高纯度的贵重金甲。前金属部杨姓经理和前冲床部李姓经理谋议侵占金甲粉末私下变卖，前电镀科李姓女科长利用熟悉领料流程的机会将部分金甲私藏侵占，另一名前电镀科刘姓科长则短报提炼重量，将差额跟厂商彭分获利。高雄地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4: 原告请求被告等人赔偿共计1亿6000万余元，经法官审理后认定原告主张之部分侵权行为证据不足，部分侵权行为则已超过10年请求权时效，因此判决被告等人共应赔偿1347万2661元。
3: 刑事部分，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等人长期利用职务漏洞侵吞高价贵金属，严重损害公司利益，也破坏企业管理秩序，依业务侵占湮灭证据等罪，分别判处4名公司干部3年6月到10月不等刑期，李姓女科长的女儿也因灭证判刑4月，得一颗罚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立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天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定验，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5: 今年67岁的犯行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检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3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诊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5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2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出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43.9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3公里，南下135.1公里到135.2公里过苗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1.8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长木板，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5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坪路段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西向淡南出口匝道大货车自撞事故，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0.8公里泰山交流道前

外线车道有故障车，造成后方回堵 0.8 公里。台76线东向 9.2 公里埔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6线西向19公里到18公里过埔新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运运毒事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3: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它跟 HH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2: 海巡署自114年10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 23.3 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4: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2: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配合检方启动跨区联合打击机制，成功破获位于屏东地区的大型毒品制造工厂，查扣大量第三级毒品及相关制毒设备，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表示，本案在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下成立专案小组，透过长期情资搜集与科技侦查，历经数月南下跟进与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制毒据点及活动情形。
6: 十一成熟之后，由检察官亲自带队指挥攻坚，成功瓦解在屏东地区大型第三级毒品甲基卡系统制毒工厂，请让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5: 警方在现场起获大量卡系统成品、半成品以及化学实验设备与大批先驱原料，成功在毒品加工完成并流入市面前及时拦阻。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第三警分局呼吁，若民众发现住家周边有房屋长期门窗紧闭、排气设备异常或散发刺鼻化学气味等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持续透过跨区联防与溯源打击方式，全面扫荡制毒及贩毒据点。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近期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为防止劳工在户外作业期间发生热中暑、热衰竭等职业灾害，劳动部6月1号起将全同步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将启动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总计3230场次。依据7月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违者可处新台币50,000到300,000元罚锾。高雄市仁武区冷冻食品公司涉嫌长期贩售鱼鳍肉品，案经桥头地检署侦结，起诉负责人谢姓与林姓夫妻及公司，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予缓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桥头地检署指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113年间接获勤资博生冷冻公司涉嫌将鱼鳍肉品重新包装混入未过期肉品，贩售给不知情的饭店、餐厅和小吃业者，流入消费市场。检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案经侦查中

0: 终结对谢姓和林姓负责人夫妻提起公诉，桥头地检署相约准检察官严玉山说，
1: 检察官认为被告谢某、林某两人视大众食品安全于无物，所为对于广大消费者之权益及身体健康危害甚巨，且谢某、林某矢口否认犯行，在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移转名下台湾银行账户内的现金700多万元，规避司法机关的查扣行为，请法院就被告从重量刑有期徒刑8年以上的刑度，且不得给予缓刑。
0: 另外，被告公司则建请法院科处罚金500万元，扣案的鱼鳍肉品共计12450公斤，请法院宣告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行政院将推动0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世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代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4: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3: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生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DO 病例，北部20多岁男子在泰国与不特定人士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返台后确诊。国际一度认为 EB 变种病毒株有较高传染致死力，不过疾管署表示，经非洲当地监测，没有想象中来的严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国内上周新增2例 MDO 病例，分别为北部40多岁还有20多岁的男子，两人都曾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其中北部20多岁的男子4月中是在泰国回来后不到一周，生殖器手脚出现水泡，就医后确诊感染的是 MDO 中的变种病毒 EB 分支。国内出现首例变种 MDO 引发传染的疑虑，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评估，没有想象的严重，病患只需要完成2阶段的自主健康管理，不用住隔离病房。
6: 因为一开始这个 EB 型最主要是发生在非洲，那当地的这个监测的状况哦，并不是监测状况并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当然也是随着这个人数越来越多，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几次的群聚，后来的这一些分析才发现说没有当时想象的这么的严重。
5: 不止 MDO， 民众也要留意百日咳疫情。北部未满1岁的女婴咳嗽、呕吐、尿量少，就医确诊，不排除居家感染。女婴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10天才出院。由于女婴还不到能够打百日咳疫苗的月龄，疾管署建议孕妇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百日咳疫苗，间接保护宝宝。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台南东区一间眼科诊所经传电梯意外，一名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工作时货梯突然发生故障，清洁员走避不及遭夹断头部。记者魏金妮报道。
7: 意外发生在中午的12点21分，消防局1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东区林森路一段的眼科诊所发生严重的电梯意外。消防局不敢大意，立刻指派东门消防分队由小队长率队赶往火速救援。消防人员到现场发现66岁苏姓女清洁员已经身首异处，明显死亡。辖区第一警分局随后赶抵现场接手调查。东门派出所所长林海平说，
8: 经本分局派员到现场查处，发现该营业场所的清洁工在清洁内部环境时，疑似不明原因货梯由1楼升至2楼时，导致清洁工的身首分离。

0: 经调阅现场监视器，未发现其他人为因处介入。全案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请示相验。
1: 全案也同步通报劳检所、市府卫生局、区公所跟电梯公司等相关单位派员到场。至于货梯究竟是因为机件老旧、疏于保养或是操作不当才酿成这起意外，确切的事故原因还有肇事责任，正由劳检单位跟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南投市光明南路一处工地电梯发生故障，造成两名维修人员受困。南投县中心警分局光明派出所获报后，立即联合消防及施工单位协助处理，最终顺利协助两人脱困。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经了解，两名电梯维修测试人员在工地进行室内电梯安装测试时，因设备突发故障受困电梯内。中心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汶川说，
4: 原警到场与受困人员取得联系后，确认其安全无虞，同时联络电梯厂商尽速派人前来支援，另外也联络消防队派员协助救护。期间警方与受困人员及电梯厂商三方通话，及时处置，并引导受困人员操作电子面板尝试脱困，为系统均显示故障无法排除。其后受困人员想起电梯钥匙置放于四楼操作面板旁电浆内，原警立即前往取得钥匙后打开电梯外门，引导受困人员脱困，最终无人受伤，圆满达成救援任务。
3: 中心警分局呼吁，施工单位进行电梯安装及测试作业时，应确实遵循标准作业程序，落实安全检查与风险控管，并备妥紧急应变措施及相关工具，以防范突发状况发生，确保作业人员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泰国在2024年中宣布，台湾等93个国家旅客免签入境泰国的停留天数从30天延长至60天。但是泰国内阁会议今天正式通过签证修正案，已经决定取消60天免签待遇，且30天免签适用国将减到54国，相关单位正进一步审查适用国家的名单。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4.1公里台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小客车停放，闪灯没有警示。国一南下135.1到135.2公里过苗栗中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的西行大南出口，货车自撞占用匝道的外线车道。闪到的消息呢，台九线北上的110.2公里苏花改东澳隧道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6线的东向18到19公里普兴路段的外线有散落物。东向的9.2公里普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酒精会干扰中枢神经，造成驾驶人反应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下降。每一次酒驾都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永恒的失落。
1: 为了您与家人，请遵循酒后代劳三措施，包括一、指定驾驶，出发前先确定不饮酒的同伴负责接送；二、代客叫车，善用计程车或通讯软体叫车服务；三、代客驾车，请配合的代驾业者提供服务，安全返家。
2: 请各位驾驶朋友们自律自持，践行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基本原则，让守法成为日常习惯，让平安成为全民共同的目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2026屏东野牛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3: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原乡的台湾海新原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4: 灭火器、温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三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2: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3: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4: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现在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19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来到了星期二了。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同样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怡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哦。怡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11.6到311公里，白河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在国三北上的白河路口，都是在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最后则是在国三北上的314.5到313.3公里，白河地磅站的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路面的整修，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要下九如中正路出口，后方车有持续也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也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三号接下来在5月19号到5月22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四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八号将在5月24号到5月26号，也就是从星期天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再次提醒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首先在5月19号到5月22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连续四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要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只是在5月24号到5月26号，星期天开始一直到下礼拜二，连续三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一下南部交控中心这边的怡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了，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除了刚刚怡婷有提供给你呢在国道上的消息，不管是施工也好，又或者是呢目前还有一些车流量的地方哦，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也没有太多的更新，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

也感谢你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杨淳一路从晚上7点到10点钟在空中陪伴你啦。不管你是正在骑车当中或者在开车，车头灯记得打开之外，也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杨淳在景广关心你。

0: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给你苏打绿这个日光电音版本的哦，晚上七点十六分，我是杨晨，来进行到今天的今天什么事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5月18号是虾米代志呢？哈，来看到这个叫做国际植物日了。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啊有在种植一些植物的话，也可以好好响应一下今天这个节日哦。当然种这个植物不见得一定要种到树这么大棵啦，但是如果说你们的空间够的话，有什么样的田地也好，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地可以让你种的话，也是爱地球做环保的一种方式嘛。哦，我今天讲说是几号啊？误讲到5月18号吗？哦，今天哦，对，是今天是5月19号了，死命骂线哦。有时候日子呢就这样过过过，好的，我知道今天是5月19号了，すみません哈，君妮姐。好啦，今天的话呢是这个国际植物日，然后这一天的话，我觉得像是在你的办公桌上面也好，又或者是阳台，然后呢前院跟后院等等的话，都可以来响应一下去种植这些植物。像我自己本身在我的办公桌上面就有这个水根植物，之前有种了好几种，然后现在只剩下了黄金葛了，你知道那另外几种跑在哪里了呢？哦，大家可以自由想象发挥一下哈。不过我前阵子跑到了高雄的劳工公园去，然后我去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漂亮的，你们知道我买了两小盆叫做石化块，石头的石啊，就是化就是化学的化嘛，然后块的话就是块木的块，你们可以去上网搜寻一下石化块，我看到这我觉得还蛮漂亮的耶。而至于我妈妈最近则是爱上呢种这个铜钱草，其实也是那是这样放在这样水根植物这样子，也蛮圆圆的蛮可爱的。我今天还特地带了那个长出来的小小的嫩芽有两只，然后就把它带到办公室，接下来应该呢也会把这个钱铜草放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制造一下这个绿意的氛围。不过说实在的，其实网络上有一些影片啊，他们会跟树说话，还是说呢可能会跟植物说话，然后他们似乎也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你有没有看过类似那种很神奇的影片？比方说你站在一个树的树枝旁边好了，然后他离你算是有点距离，可是你跟他说话说来你可以靠近一点点，再靠近一点点，他真的呢影片里面是这么显示的啦，他真的是慢慢的不管是透过风也好，还是真的会触摸到你耶。我是还没有去实际的操作过这件事情啦，毕竟如果说你站在一个公园里面然后跟树讲话，旁边只有就是你只有你跟树这样子的话，应该会被觉得是怪怪的人哦。所以找一天可能身旁有朋友的情况之下，我再来试试跟树说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了。因为我觉得跟树或者是跟植物相处的时候是一件蛮疗愈的事情，而且绿色的嘛够把揪啦齁。

0: 来自 G Idol 所演唱的 Tall Trees， 晚上7点22分，我是杨晨。在今天国际植物日的话，其实科学家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植物很聪明的地方是它一样是很有生命力，而且呢，生命到就是它受到一些虫害攻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是会释放一种特殊的气体讯号来通知隔壁的邻居呢，赶快启动一下防御机制哦。甚至你知道有些植物在口渴的时候，据说啦是会发出人类听不见的一种非常高频的频率的声音，然后呢来释出说呢哦，已经叫做脆搭哦。尤其近几年也可以看到说呢，办公室上面的一些盆栽啊或者是植物啊，让你在就上班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像植物的话也有一种魔力，怎么说，因为它不吵不闹，而且呢就是固定浇花，然后呢晒晒太阳，当然是要看一下某个植物的特性嘛，去好好的照顾它。可是我觉得植物确实能够用比较温柔的方式来治愈我们正在深陷在工作当中可能被摧残的我们的心灵哦。而且它从来不说话，可是你知道吗，植物它从几亿年前就开始透过光合作用无怨无悔的为地球制造氧气呢。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0: 植物不只是制造氧气，也吸收了二氧化碳，默默的撑起这个世界。有任何路况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的服务台，提供最新的路况给我们了。

听到是来自郭靖所演唱的《在树上唱歌》，晚上7点27分。目前在国道上面进行施工的路段，当我特别注意在国道3号北上。首先呢，先遇到是在白河地磅站这边路段的话，有封闭了中外线。那持续往北的方向的话，可以看到在白河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车道，还有也影响到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这边地方，都在进行施工维护，帮我们小心通过。道路上面有任何路况情形，真的要麻烦大家第一手的消息交给我们哦，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会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小心的参考这个讯息，小心通过。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内政部今天召开向毒驾宣战记者会，结合法务部、交通部及检警单位跨部会联防，全面打击丧尸烟毒。全国警方今年一到四月已经查获370处的毒烟弹分装厂，查扣依托米酯类烟油和粉末148公斤，拦阻1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毒驾造成的不只是车祸，更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警政署在114年导入毒品唾液快筛机制，提升第一线查缉量能。115年第一季共查获4725件毒驾案，较去年同期增加 2.7 倍。政府面对毒驾就是全面取缔，强力查缉。此外，警方持续扫荡毒品犯罪。
2: 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已经有查获370处的毒烟弹的分装厂，总共拦阻了150万颗的毒烟弹。刚刚各位看到那个数据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毒品呢，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零容忍，不管从源头的打击或者是全力的取缔，我们都是展现的无比的决心。
1: 法务部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指出，刑法已加重毒驾处罚，并自今年5月15号起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检方对于符合要件者将依法绳押，发挥毒驾吓阻效果。刘世芳部长也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内政部将结合交通部及卫福部，严厉限制毒瘾者驾照管理等措施，

0: 全面降低独家风险，展现政府对独家零容忍的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屏溪的高滩地遭非法弃置80吨废旧衣，高市环保局表示，案件已经依法送办，目前正由法院审理当中，后续也将视证据保全的情况，要求行为人清除现场废弃物。黄义豪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这起案件在111年接获民众陈情后查获，潘姓行为人涉嫌将废旧衣违法在运到大树区主寮取水站后方的高滩地弃置，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市府也已经主动移送法办，目前由潮头地方法院审理当中。由于大量的废旧衣长期堆置在河川高滩地，引发地方的民众担忧环境污染的问题，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为加速厂址恢复，已于5月13日函询侨院是否仍需证据保全，续依废清法第741条规定，要求行为人限期清除，以捍卫环境正义。
2: 环保局也呼吁，非法弃置废弃物不但破坏环境，也可能面临刑责与高额的清理费用。民众若发现可疑的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或向环保局公害澄清专线通报。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阿里山神木下婚礼迈入第20周年，今年活动以幸福回家为主题，首度携手阿里山林业文化及文化资产管理处，并结合全新列车森里号打造专属列车，名额共18对，即日起开放报名。杨欣报道。
4: 这次20周年婚礼行程将在10月16号启程，最大亮点为搭乘阿里山林业铁路最新款列车森里号，新人将随着列车穿梭山林，行经奋起湖20000坪车站。婚礼主仪式定在10月17号在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内举行，同时结合庄严的神木证婚与邹族传统婚礼体验。观光署副署长黄世芳说，
5: 后续如果场域如果可以更方便所有的新人来讲的话，我们做活动之外365天都欢迎来阿里山结婚，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管理处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婚礼产业，所以我们不只是有关心游客，我们关心的顾问，我们这些阿里山的业者伙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所谓的婚礼活动，可以带动更多的一个经济赏识。
4: 另外，新人回娘家盛典将在10月18号登场，广邀历年参加婚礼的新人与家人齐聚。阿里山管理处表示，今年进一步强化产业整合，与婚礼产业及品牌合作，打造具备联谊、婚拍与蜜月功能的一站式浪漫产业媒合平台。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唔汤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

0: 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1: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0: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0: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晚上7:40，我是杨纯，再一次谢谢你，不管是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又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呢，就是乐咖事务所。杨纯一路从7点会陪伴你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在国道上面进行施工的部分，帮我们特别注意有车道缩减。这边在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沿路呢要往白河交流道方向前进，不管是在地磅站路段还是说在白河交流道的附近左右哦，都是有车道缩减的。施工维护也包含了在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匝道这里哦。而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这边会施工封闭哪里，则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今天10点就会封闭了，到明天早上6点钟，这个礼拜的话同时间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那另外再早一点点的话呢，则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早6点，同样本周都会在这个时间点来进行施工的时候，是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也会在周一到周四每晚9点到6点钟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全线车道。还有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吗？这个地方稍早呢有个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有路况记得通知警管齁。

0800-000-123-5， 把相关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到今天晚上的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了这一个21届的 KKBOX 风云榜颁奖典礼，6月13号即将带小巨蛋登场，然后在今天的释出了一个超猛的组合演出哦，当中可以看到这个金曲台语歌后李竹馨也即将跟嘻哈皇后 Miss Cole 葛仲珊来跨界合作，哇，这一组的话可以说是香上加香的一个女力联盟哦。尤其他们两个互相说到彼此的时候，葛仲珊也大赞这个李竹馨的嗓音很成熟而且富有故事性，可是他私底下呢很像是一个小孩一样天真，所以很有反差感啦。那李竹馨呢也非常感性的形容，其实跟葛仲珊相处聊天过后发现说，哎呦，他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呢。李竹馨这边也透露说，他们到时候的演出啊，会把彼此的作品重新的编曲，这一场反差特质的碰撞，绝对是呢，在这一次的 KKBOX 的风云榜当中，很值得来好好的关注的一个表演了哦。当然，当天的话也会有很多的艺人演出，所以有要去朝圣到第21届 KKBOX 的风云榜的朋友，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任何的演出也包含了李竹馨跟 Miss Cole 葛仲珊的跨界合作。合作啦。

年的金曲奖第37届的这个最佳 MV 奖也有获得到呢，应该说是入围了这个肯定啦。所以我觉得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面，很有可能李竹馨在隔了一年之后呢，以这首 MV 入围，有机会再拿到大奖哦。那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就是让很多的粉丝一听到的时候，当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还蛮 shock 的，就是唱跳天后温岚最近不是传出因为败血性休克，然后住进了加护病房治疗嘛，然后不得不就是抱病缺席了原本就是要进行的相关商演。而同场演出的好友吴克群在得知消息之后，也立刻在台上面号召了数万名的观众，大家一起帮温岚呢隔空加油集气一下。然后吴克群也非常感性表示说，演艺圈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所以特别感谢一下天后像是 Yuki 徐怀钰，在知道温岚生病之后，二话不说立刻马上当来义气的救活一下这个演出。随后呢，吴克群也在台上面带领着大家一起大合唱了温岚的经典歌曲。然后我觉得如果说现在的你也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的话，也可以到温岚的脸书粉丝团或 IG 也好，来帮他加油打气一下下了。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回到舞台上面继续唱歌给大家听。为你送上来自温岚 Landy 的逆流的泪。

逆流的泪，这是来自温岚 Landy 的作品。晚上7点53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的警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 94.7 的警广台南分台哦，感谢你的收听跟加入。刚有看到在高雄左营区的富国路跟民权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道路上面的话，南部地区不管是嘉义以南到屏东往北的方向哦，如果你有看到说任何的一些路况要来进行通知的话，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让所有驾驶朋友可以在第一时间就能够立刻掌握到你给的消息，能够避开障碍物也好，或者是避开呢车多的路段。再来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呢要讲到是秋风泽，他宣布要在8月22号的时候唱进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至于歌迷们其实蛮关心说，诶，到时候演唱会上面会不会有演唱会嘉宾，是否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再一次看到这个五间琴的合体啦。那秋风泽这边呢又直接的回答说，要看到五间琴的合体，诶，还真的是有点困难哦。他无奈的表示说，毕竟之前也是受到团员嘛一些事件影响，所以五间琴目前是处于暂时休团的状态。现阶段的团员们呢能做的就是把焦点放在各自的一个个人发展上面，但未来不排除呢还是有合体的可能性，但现阶段的话呢还是会把焦点放在他们个人的发展上面啦。为你送上来自秋风泽这首歌《无心街》。

0: 听到是来自邱风泽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无心街》。哇，我也是呢，近期以来听到之后，我就觉得爱上这一首歌了。带一点摇滚的编曲，但是呢，我觉得唱出那种很撕心裂肺的感觉哦。真的在道路上的你啊、哦，假如说你正在要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待会要经过白河路段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了。白河交流道之前的地磅站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有施工，那持续往前的话，不只是白河的北上入口匝道，还有包含了在过白河交流道之后，这边也是有车道缩减进行施工维护哦。而且九点钟过后会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的全线车道。这本周一到周四，都是在晚上九点到明早六点钟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另外的话呢，在本周一到五平日的这个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则是会来封闭的是这个匝道。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道三号南下，应该算是南北双向的匝道了，所以都会在晚上九点或十点过后，利用到以上杨淳所特别提到的路段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避免给它塞在车阵当中，起摩吉波撒赫啊哦。虽然说晚上是还算 OK 啦，但是呢，假如说你真的是有行程上的安排的话，建议你听到有施工消息，也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在国道上面的 CMS 的看板哦，资讯看板也会有相关的讯息来提醒你，前方有在进行施工，要如何进行改道了。还有什么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转5。待会在晚上八点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这全台的路况会诊，就会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了。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哦。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北上154.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

靠南下135.1公里过苗栗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驾驶下车。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的中间外线10点钟开始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苑里交流道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北上的67公里过龙潭的中线有油桶，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 135.4 到139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5号北上的 47.3 到 45.8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台九线北上的 110.2 公里苏花改的东澳隧道故障车正在进行排除作业，建议改走台九丁线。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左边车道又没有车，你怎么不走？干嘛傻傻的排在人家车子后面呢？
3: 哼，你才傻傻的，旁边那个车道是左转的专用道，我们是要直行，又不是要左转，你占用左转车道是会被处罚的。
2: 只是走错车道就要被罚钱哦。
3: 你起码要知道哦，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前方路标指示，大家走对方向，走对车道，交通才顺畅啊。
4: 在设有左右转弯专用车道的交叉路口，直行车不得占用转弯车道。直行车驾驶如果贪图方便，占用左右转弯车道，不仅会造成交通阻塞，还会依照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到1800元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分局长王永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类交友群组或社群软体传送甜言蜜语，但是这些都是包裹糖衣的诈骗毒药，请您在交友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金钱借贷，也不要随意将个人的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受骗上当。冈山分局关心您。

到十点打开警广来收听，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管你锁定的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呢接下来的将近有两个小时的节目。杨纯呢在空中除了提供给你路况之外，也安排了蛮多单元来进行的。南部地区车流现在从1968路网图所呈现的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啦。至于在施工方面，刚刚有提醒了，在国三北上，尤其在过了这个东山服务区之后，要靠近到白河交流道之前，这边都有呢车道缩减，也包含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入口这地方，也有在进行施工维护哦。至于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地方的话呢，也同样有工程在进行，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像在这个礼拜来说，到周五之前的每天晚上八点开始，然后到隔天清晨六点钟，都是会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是单孔双向通行。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啦 ,0800-000-123-5。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要跟你聊到是有关于职场霸凌哦。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2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有提到说要聊的有关于是这个职场霸凌这件事情嘛。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这个求职过程当中，然后有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呢？相信可能在工作场合里面，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心情也好，或者是影响也好，是一定会有的啦。但有些人可能真的会遇到比较蛮夸张的行径哦，所以今天就来聊聊，比方说像是随着劳动部在职业安全卫生法当中也增订了就是职业霸凌专章，也即将在7月1日要正式上路。你知道最近在网络上流传一个许多关于职场彩虹线的爆笑说法，其中一个呢，虽然说这不算是职场霸凌，但是对我来说我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然后有定的时候没有揪我，我就觉得是一种职场霸凌但是开玩笑一种说法啦。因为在网络上呢，就有一个引发热议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同事们一起订鸡排没有揪，竟然也算是职场霸凌吗？针对这个满天飞的传言，劳动部呢，职安署这边也特别大动作的召开了记者会来澄清，强调是否呢有构成霸凌，绝对不是单凭个人主观感受说了算哦。职安署指出说，职场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意见不合，或者是口角冲突，以及像人际的一些小摩擦，所以要真正成立职场霸凌，在法律上必须要同时符合5大严格的要件，并且经过呢严谨的内部调查程序。而至于是哪5大要件的话，当中包含了事件必须发生在劳动场所，或者是呢在执行职务的相关上面。那第二个是呢，必须要是内部员工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第三个是行为明显的越过了业务，并且呢合理的范围有超过啦。那第四个是必须要具有反复或者是持续性的不当言行。最后一项则是必须要具体导致让劳工可能身心健康遭受到一些危害，这5点。劳动部有提醒说，这5个条件缺一不可，单纯一次性的可能没有揪团买鸡排或订鸡排，或者是漏掉讯息，还是说主管呢依法管理，这些都不是能直接画上等号的。所以新法上路其实是为了建立更健康的职场防治机制，提供雇主明确的指引方向，不要让这个办公室好像变成是一个文字狱哦。除了像是鸡排的迷因之外，像是职安署也特别针对了网络上可能常见的几种职场上的纠纷，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同样来跟你分享一下，有哪些呢也算是帮大家厘清了解，像是一些正确的求助管道有哪些了。现在为你送上来自 TCBack 所演唱的《爱的多重宇宙》。

听到是来自 TC Back 所演唱的《爱的多重宇宙》，晚上8:19。今天跟大家分享说，有关于像是职安署特别针对了网络上常见的几种职场纠纷哦，帮大家厘清你应该遇到这样的事情是要寻求正确的求助管道。比方说你遇到了主管不给假啊，违反劳基法，因为这不一定是属于职安法的霸凌的一种方式，而是呢违反了劳基法，其实劳工可以直接呢向地方政府的劳工局处来提出申诉，或者是申请呢劳资争议来进行调解。那第二个就是呢，如果说在群组散播一些负面的言论，或者是反复言语的攻击，如果内容已经涉及到了诽谤，还有像是侮辱啊，损害你个人名誉，这已经是踩到了民法跟刑法的红线了。所以建议你呢，你可以立刻的进行一些截图搜证，然后寻求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再来的话是要讲到有关于真的符合了五大要件的职场霸凌，你其实应该要先向雇主来提出内部的申诉。那如果雇主呢，蛮消极不处理，或者是没有依照规定来进行调查的话，那你也可以向工作地的这些劳动检查机构来进行申诉。那政府也会对于雇主实施劳检以及督促呢，要启动调查哦。死员工订这个鸡排没有鸡哦，在法律上不算是霸凌啦。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我说我因为没有找我，然后我没有鸡排可以吃，我会稍微记恨一下下，太爱吃鸡排了，有没有？如果大家知道，我喜欢吃，但是在订的时候居然没有想到我没有约我，还真的是会伤心难过。所以闹闹小脾气还是可能会啦齁。不过刚提到说这个新法即将上路了，与其每天呢就是战战兢兢怕踩红线，不如多给身边同事一些温暖。比方说下次假如说真的有点下午茶要送单之前，记得呢在这个群组先稍微喊一下下嘛，对不对？打造一个最和谐的办公室文化啦，这个还蛮重要的，避免呢伤害了其他人，包含我自己，像是呢没有订到鸡排的话可能会小小生气气啦。我就是觉得说平常对你

听众雨山讲说呢，哦，杨蠢有够厉害，没有吃到鸡排呢，还可以联想到这首歌《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听到是来自阿妹跟张雨生合作的作品，晚上八点二十六分跳到二十七分了。好，来提醒一下刚刚听众朋友命呢，他提供说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这

边看到一台黑色的休旅车是没有开车灯的哦，所以目前假如说你正在这个路段，诶，刚好你也是开黑色休旅车，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哦。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台湾连续十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遭受中方人士监视。记者尤如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十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四场的专业论坛，更首度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呢，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以四海帮陈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在菲律宾成立机房，以假爱情交友、假公益等方式诈骗高达上百人，得手6000多万。新北地检署今天将陈姓主嫌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10年到25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先前根据大数据分析发现，不少嫌犯被起诉之后就跑到菲律宾宿务藏匿，嫌犯可能受到诈团指示到当地成立诈骗机房，专门诈骗我国民众。经过和菲律宾相关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查办，历经长达11个月跟监埋伏，

0: 确认诈团在菲律宾的诈骗机房据点，两国执法人员合作攻坚，成功瓦解了机房，并逮获四海帮分子陈信主贤等17人，其中6个人都是通缉犯。检警去年顺利将17人押解返台。新北地检署查出，这个诈团利用假公益活动、假爱情等诈术诈骗了112人，财损金额达6000多万，随后再以虚拟货币隐匿赃款。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17个人全部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李朝伟说，
1: 本署侦结陈姓被告等17人于菲律宾设立跨境诈欺机房，涉嫌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案件，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求从重量刑。
0: 其中陈姓主嫌被具体囚处25年重刑，其余15名被告被囚处10年到20年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中拉拉坡卖场的运动用品店疑似有监视器对着更衣室的状况发生，有女子提告遭违法涉录，涉案的监视器已经拆除，第三警分局查扣了主机监视器，台中地检署已经分案侦办。行政院将推动零岁到18岁全程支持方案，劳动部长洪昌汉表示，新增的价别薪资成本将由政府负担，并规划提供职务代理津贴加给、新聘替补人力补助以及奖励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包括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延长至6岁，并重新检讨婚假、产假及陪产假制度。政院0到18岁整体支持方案预计28号送行政院会通过。劳动部长洪昌汉指出，推动弹性育婴假的经验显示，制度越具弹性，父亲投入育儿的机会越高，无论是扩大弹性育儿假或增加育婴留停的申请诱因，都有助于提升父亲参与照顾的意愿。
4: 那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在支持劳工育儿相关权利的同时，也要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所以我们也争取经费跟预算，让这次方案中增加的各种育儿友善的假，它的薪资多出来的薪资都是由政府来负担。
3: 针对职场人力调度问题，洪昌汉表示，目前不少大型企业已逐步建立职代津贴制度及替代人力机制，这次方案也将规划职代津贴加给、新聘人力补助及奖励措施，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1: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2: 哎，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
0: 你整身黑 T 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1: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2: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0: 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2: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1: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

0: 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有高速公路1968时间预测超便利，即时路况在手里，畅行无阻靠自己，路况播报在耳里，随开随听我最行，避开拥塞第一名，1968伴你行，高速公路1968一起走吧，嘿！
4: 交通局提醒，出门前事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掌握国道即时路况，让您避开拥塞，聪明用路。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

0: 晚上8: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目前在南部地区车流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那在施工方面，利用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东山服务区之后，沿路往比方说像是白河交流道路段好了，会有几个地方呢正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也包含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匝道也在进行施工维护。而待会晚上9点开始到明早6点，这边呢会来封闭国道1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全线车道。至于从10点开始之后到明早6点，则是会封闭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就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等于说是无法从国10的东向来会往国3的南北双向哦。至于在市区的话，我看一下齁，刚刚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前镇区的凯旋三路跟玉乐路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发生。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不要忘记拨打 0800-000-123-5。至于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边也有在进行施工维护，目前也是封闭了前镇要往旗津的孔道，这边快车道有封闭，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哦。
1: 啊！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看到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有其中的案例，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个案例是来自彰化。这诈骗集团是利用了大家最爱吃的在地美食的心态，使出了一个非常科技化的偷窥手段哦。因为这名民众在脸书上面看到一个昵称哦，然后这名网友在贩卖手工腌制的脆梅哦，想说呢他自己很喜欢吃那种生 V 啊生 V 的东西，所以想要买来尝鲜，于是就主动私讯对方。那之后对方呢就传来一个黑猫宅急便的网址，要他填写收件资料。那没想到呢资料填写完之后，网页又跳出一个说必须要进行实名认证哦，现在只要看到实名认证你就知道说是假的了齁。并且呢就引导这名民众去加入到一个假的黑猫客服的 LINE。然后这名假的客服呢随后又转接了另外一位自称是金融客服的陈专员。你知道恐怖的是，这位假的专员一联络上面这个，一联络上这个被害人的时候，立刻拨打视讯电话，并且要求呢被害人说：“哦，你要记得现在在视讯嘛，要开启荧幕分享功能。”那当然，其实要核对一些资料，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哦，好，打开这个荧幕分享应该没什么事情吧。”但接下来呢，他等他打开分享之后，依照对方的指示，居然去操作了网络银行的汇款，甚至在惊慌当中配合操作无卡提款，并且交出他的序号，所以。

直到对方呢，你知道，就是开始发现说，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蛮好骗的，就要求他去下载呢台湾 Pay， 然后并且输入卡号跟密码。那被害人看到荧幕的时候呢，突然才惊醒，赶快冲到派出所去报案。但这时候的账户呢，已经被搬走了129,000多块了。这个案例是要提醒大家，其实最致命的陷阱就是开启荧幕分享功能。当你开启之后，就有点像是平常有些人都会贴这个防窥手机嘛的概念一样，你手机的东西你就不想被别人看见。那尤其是呢，你看你打开了这个荧幕分享功能，然后你又去操作网络银行等等的，你岂不就是真的是把你很重要的资料暴露在这个阳光下吗？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这点哦，就是不论是黑猫宅急便或者是邮局或者是任何银行的客服人员，绝对不会要求你打开这个视讯或者是用荧幕分享的功能。所以当你把手机的荧幕分享给对方看的时候，你在手机上输入一些网银的账号密码，还是说提款的序号，或者是呢像是简讯的验证码，哦，那在诈骗集团眼里全是呢都是完完全全看得到，非常赤裸裸的，等于说你把钱包呢打开给小偷看了齁。

人的鬼，这是来自赖慧如所演唱的作品，晚上8:48。诈骗集团真的很喜欢用一些实名认证失败或者涉及洗钱等等的名目来吓唬你哦，所以让你可能当时候手忙脚乱了，也慌了，就跟着一起操作了。所以大家以后在网络上买东西，只要遇到要加你私人的 LINE 处理订单，或者是叫你配合什么操作网络银行跟无卡提款的哦，霸魂机能把东西诈骗哦，所以请你好好的管住你的手机的权限。绝对不要答应陌生人分享荧幕的要求，好不好？拜托一下哈！有任何疑问就拨打0800，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有路况才可以拨打0800000123-5的、哦，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再来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首先这一位的话呢，我觉得音乐一响，大概应该就知道说呢是这一位歌手的生日了。每次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温暖的感觉。有人猜到今天生日寿星是谁了吗？

0: 今天生日寿星，其中一位是来自赵永华，最浪漫的事，晚上8:53。感谢一下李明服务队说呢，刚刚稍早有一个事故哦，在高雄小港区的汉民路跟沿海一路这地方。那现场查看呢，在汉民路跟沿海一路口这地方要往前镇方向的车道有大量的碎玻璃哦。刚稍早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现场当中是有碎玻璃的。所以如果你刚好是在小港区这边，在汉民路跟沿海一路口的话，特别留意一下路面上这边有碎玻璃，小心留意的来经过这里了。好，除了今天是赵永华的生日，还有另外一位的话是来自这一位从英国的酒吧服务生华丽转身变成是横扫葛莱美跟奥斯卡金奖的一位流行巨星了。拥有高亢的灵魂美声的他，其实也被封为叫做男版的艾黛尔哦，因为他的声音好像有曾经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呢把他的声音然后稍微提高还是降低几度吧，就跟艾黛尔一样的声音，或者是把艾黛尔的声音降低一点点，诶，没想到听起来真的很有他的味道诶。今天生日寿星山姆史密斯。
1: You gotta ask him. Yeah, I'm going to the party. But I'm not going to make friends. I need a lover.

来跟你提醒一下，待会在晚上九点钟开始之后，会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明早六点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路段，一直到大林交流道路段哦。

中一位 Sam Smith。如果你刚好也是5月19号生日的话，也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啦！

0: 听到是来自山姆史密斯还有马丹娜的作品，晚上九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咯。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这里车速缓慢。南下的内坜 B 入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匝道由大肚方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地方是施工封闭，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218.5到221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施工在110公里头份匝道的入口，北上的151.2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225.1到222.8中心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的双向南港石碇乌土蓬山隧道在进行电力公转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十七点。

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施工的关系不到4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4: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近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3: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支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4: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3: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3: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次5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3: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6: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7: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

0: 到115年三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十万人口高雄市为六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六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识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3: 我嘞，
2: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景广永远陪在你的身旁，只要你需要的话就转开了。不管是在南部地区的话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我们在空中为你服务哦。那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10点钟三个小时，都是有杨纯在空中呢陪伴你的。南部地区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如果说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了，今天晚上的话呢，从9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全线车道封闭，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哦。而在10点钟，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也会来进行封闭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会来进行相关的工程。这是本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都是匝道封闭的，都从晚上的10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10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3南北双向的匝道。至于施工还有在国三的北上这边地方帮我们注意，尤其在过了东山服务区靠近到白河交流道路段之前，这个地方都有车道缩减，也包含了在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匝道，同时也有施工在进行。稍早有一个事故发生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三路跟正气路的交叉路口，至于其他路况有需要补充跟做提醒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再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先来为你送上来自阿月张震岳这首歌叫做哎呦喂呀，在这首歌过后要来

0: 也是很多。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了咖喱够健康的时间啦，哈！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晚上9:16，我是杨晨。今天要分享什么呢？是有关于我们的胃啊。今天其实特别安排的歌曲呢，不是跟真正的我们器官的胃有关系，而是跟谐音有关系的胃哦。好啦，我们常常可能会听到身边的人会讲说啊，哎，你的胃不好，不要吃辣，还是说你可能胃一痛的时候，赶快去超商买瓶牛奶。你有听过这样子类似的说法吗？根据了消化内科医师特别叮咛大家一件事情，这些呢刚听到的，不管是胃不好不要吃辣，还是说胃一痛的时候赶快去超商买牛奶来喝，这些坊间的流传老观念通通都是错误的迷思哦。因为有关于胃溃疡这个问题，如果你一直用错误的偏方去拖延它，诶，最严重可能会导出胃大量出血，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这五大最容易踩到算是胃部的地雷。胃溃疡的五大心惊惊迷思有哪些呢？包含第一点要提到的是有关于吃辣会得胃溃疡哦，这凶手肯定不是它，因为辣椒本身并不会直接破坏掉你的胃的黏膜，更不是这个溃疡的主要原因。不过如果你的胃里面本身就已经有伤口了，吃辣确实会像在伤口撒盐的一种感觉，很痛苦哦。而第二点是压力大一定会溃疡吗？核心主因的话是另有其人，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压力虽然说会让我们的胃酸分泌变多，可是医学上真正导致胃溃疡的两大元凶其实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还有像是长期你乱吃止痛药哦。第三点提到的是喝牛奶可以养胃吗？诶，不行齁，反而是会激发胃酸。所以喝牛奶的当下虽然说能够暂时的中和你的胃酸，让肚子舒服一点点，可是牛奶里面的蛋白质跟钙质接下来反而是会刺激胃酸大量的分泌，结果你越喝呢是会越伤的。而另外一点提到是控制饮食，难道就会自己好了吗？这黏膜已经是破掉了齁，因为胃溃疡的胃黏膜已经出现实际的一些组织受损的或者是伤口，就像是皮肤可能擦伤一样，光靠少吃刺激食物是不可能会平复的，所以你必须要搭配上一些药物来抑制胃酸。最后一点提到的是，难道说不痛了就代表痊愈了吗？很多可能都是假象的，因为很多人在吃药一两周觉得诶好像胃比较不痛了，就自己停药了，结果你知道吗，那个黏膜根本就还没有长好，反复发作的下场呢就是会恶化变成是胃出血，或者是会拉出呢比较像是黑色的便便哦。刚刚提到这个胃溃疡的五大迷思，希望你也可以记起来，下次不要想说呢胃一痛的时候去喝牛奶没塞齁。来为你送上来自阿布斯所演唱的《为爱而战》。

今天是来自阿布斯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为爱而战》。晚上9:23，说到胃痛，真的不是小事哎，不要再用错误的一些迷思去折磨你的消化系统了。然后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是引发胃癌的头号危险因子，而且在台湾的感染几率呢，其实不低哦。卫生福利部这边国民健康署目前也有推动了一个叫做呢胃癌防治计划。如果你长期有胃部不适，还是消化不良，或者是家中呢有家族中有这个胃癌的病史的话，你可以前往全台各地的健保特约医疗诊所院所去咨询专业的叫做碳13尿素吐气检测，还是说呢像是胃镜检查也可以。台湾的消化内科医疗技术已经是非常纯熟了，杀菌疗程也都有健保给付，所以你要好好的善用一下健保资源，给自己一个胃呢能够是做好一个全面检查的机会。可以在听完之后呢也许刚好你是胃不适或消化不良，或者是家族中呢有胃癌病史的朋友，可以前往呢去检查检查一下了哦。正在开车骑车的你，千万不要忘记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并且行车过程当中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杨纯在警广空中关心你了。

听到这首作品是来自冰球乐团所演唱的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好，这个地方呢也有封闭了中内线车道在进行相关工程哦，要进入到这个施工区域之前帮我们小心留意。你正在国道1号的南下，这个地方是靠近到下营系统前的路段，目前可以看到说从 299.6 公里到303.3 公里的话都是封闭中内线车道两线车道哦。来再次留意了，这施工路段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待会在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同样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到是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同样为你准备一篇故事跟文章，待会呢下半段落来跟你分享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经过协商，同意行政院依照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明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让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长朱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年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2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2/3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玉成报道。
4: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朱荣泰不附属财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为之投下反对票。
5: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4: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6: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0: 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1: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经济部今天公布今年第一季制造业产值统计，在 AI 高效能运算与云端基础建设需求带动下，资讯电子产业大幅成长，只有部分传统产业因为市场需求疲弱与竞争压力调节减产，整体制造业产值仍维持强劲动能，第一季达到5兆9510亿元，年增 20.58%， 连续九季正成长。基隆爆出第三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疾管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汉他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纯报道。
3: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基隆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4: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邮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邮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 30% 到 40%， 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3: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 3% 到 5%， 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五分钟后再来清理。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大多为多云到晴，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分分意义最一平安真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

0: 五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晚上9:39，我是杨纯。现在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地方，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封闭了中内线，如果你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话呢，可以看到沿路有几个地方也在进行施工维护，包含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到燕巢系统路段的时候留意了，中外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然后在持续往北的方向呢，要在靠近到白河交流道之前的路段也是有车道缩减，也包含国三北上的白河入口匝道也有在进行施工。至于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到明天早上6点前都是全线车道封闭的。至于待会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这个礼拜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每天晚上这个时间点，待会都会来封闭的是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要汇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哦。持续还有看到任何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啦。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到了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的话，也想问问大家，当你人生遇到低潮的时候，那你会怎么样选择走出来，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来改善这个走出低潮的低谷呢？今天跟你分享这一篇，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人生低潮的时候，你可以多睡觉，少说话。不管是在你工作或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瓶颈，还是说你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一些呢口舌之争好了，还是一些风波，你进入到低潮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会感到非常的焦虑，甚至你很急着想要为自己辩解些什么，你急着想要抓住些什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越是用力的挣扎，反而好像会让自己陷得越深。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古人所说的话，意思呢，也就是说，你的话如果多了，往往会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困境。特别是在低谷的时候，有时候你越说越多，就错越多。所以，当你深陷风波，或者是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最聪明的做法其实就是少说话，多睡觉。因为少说话是为了不再添一些新的麻烦进来。与其呢你费尽心思去跟不理解你的人去做争辩，那不如把那些力气省下来，那静下心来的好好去睡一觉，或者是吃一些营养的食物，让疲惫的身体可以好好的休息，恢复元气。当然每个人一定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低潮的时候，可是身体就是革命的本钱，灵魂的坚韧往往也是来自健康的身体，所以当你学会很诚实的面对

对内心不再乱花你的能量，而是透过呢，可能多看书也好，或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去截取一些呢智慧，然后多透过一些锻炼，让自己有面对风浪的体力，你就会在默默的为自己储存反弹的能量。而且在这个沉默里面的话，我们反而好像能够听见平常听不见的真相。诶，如果你想要学的更多，那就让自己再安静一点，再多观察一些了。当然，如果你选择沉默，也不算是逃避的一种哦，更不是什么所谓的没有什么作为。因为当你不再陷入到无谓的一些争辩或纠缠的过程当中，你在安静默，还是说在沉默里面，反而能够把一些人事物都可能够把它看得更加的清楚，或者看得更加的透彻，然后你就去思考出更明智的一些决策了。这就像是很成熟的稻穗一样哦，因为里面装满了东西，它就懂得低头了。学会沉淀，或者是学会沉默，不要害怕暂时的安静，因为那是我觉得是蛮必要的一段过程啦。它能够带你去到那一些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当你不再急着要证明自己，而是管理好情绪，学会微笑，懂得谦卑而踏实的爱着自己的时候，你的成熟跟蜕变就已经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而当一些纷纷扰扰发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选择安静沉默，先离开那个现场吧。

听到这个翻唱作品是来自陈洁仪所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也是翻唱郭富城的歌曲。感谢一下李明服务队，刚刚说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这里哦，就是要往小港方向的话，就在还没有经过地下道哦，好，在地下道之前有个路段的话，发生了4到5部的机车事故，警方跟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所以要通过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了。这边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这边要往小港方向，就在地下道之前某个路段哦，这边有4到5台的机车事故，然后目前的话还在处理当中，有看到警方跟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今天分享的说有温度的字，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也正在经历某一些不如意，请你试着可以关掉对外的解释，你可以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然后好好的睡个觉，然后等待这个浪花呢比较平静的时候，其实那个状态你就能够看到很多事情，你也许可以看得比较淡一点点，或者是能够想透了一些。

好了，待会在晚上10点会来施工封闭的匝道呢，是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就从10点会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哦。

来自孙燕姿，这首歌叫做《梦游》。晚上的这个时间点的话，目前在高雄市区有一个4到5部的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小港方向，也就是在进入到地下道之前的路段。这边这起事故的话呢，刚看了照片，蛮多台的这个车辆呢都是机车哦，然后都有倒在这个车道上面。目前警方跟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了，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你刚好就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小港方向的话，你经过这个事故的路段千万不要观望，就直直的往前开就好了，顾好你前方的道路，避免呢可能就是因为呢分心导致呢可能又有其他事故产生。也麻烦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并且保持好安全车距啦。

Good to be alive， 这是来自呢 Megan Trainor， 晚上9点58分了，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地下道之前。

0: 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这边是往小港方向的话，在地下道之前有一起机车事故，四到五部的机车，然后他们追撞之后，目前有看到警方跟救护车已经抵达到现场在处理了。施工方面快速浏览一下，在国道1号南下的下营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几个路段，包含了在燕巢系统路段封闭中外线，然后靠近到白河交流道之前，这边也有车道缩减，也包含了白河入口匝道也有施工在维护当中，以及在国道1号南下的云林系统一直封闭到大林交流道，这边是南下的车道有进行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最后一个呢，则是从晚上10点开始之后，到明早6点会封闭国十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淳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那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我的 IG。 好啦，那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咯， See you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小爱爱。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力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内力 B 入口是施工封闭，南下的下营系统前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的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线施工，北上的72.8到71.2过高原的外侧两线施工，北上的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国道五号的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7.3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是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台二线西行9.4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单车道隧道清洗工程。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小雨，歌曲是《旧朋友》。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国道上呢，看起来今天，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希望一路顺畅到，永远啦，齁。祝福好像到哪个时间点都不太对。好了，国道5号南下8.5公里过石碇，外侧没有生命的动物，请你注意喽。在国一南下56-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2000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再来，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沉默绅士，叫《偷偷的》。

10: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晚上目前施工还是比较多的哦，国一南下内力 B 的入口施工封闭，再来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这是张惠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这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普通的日子》。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哦。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过后啊，这边的速度稍稍的比较慢一些些，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看起来车挺多的。电视机画面看起来确实是要留意一下。好了，这是 OZ 的歌，跟 Karen City 合作叫 Ray Up。歌曲过后，我们进新闻，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全台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不过在台东局部地区还有南投局部地区是有下一些短暂阵雨。那明天台湾附近环境吹的是偏南到西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基隆、宜兰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上述地区如果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2到26度，白天感受比较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9到31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局部地区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连续10年未获邀赴日内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递交抗议信。他也坦言在挺台健走活动中也遭受中方人事监视。记者游柔纯报道。
2: WHA 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10年没有受邀，但台湾的世卫行动团仍到场边举办4场的专业论坛，跟首都在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向国际展现台湾在公卫医疗领域的成果与贡献。面对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世卫行动团团长卫福部长石崇良与国内记者视讯连线时坦言，私下受到不少中国压力。
3: 不过呢，私下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比如说呢，我们今年在健走活动的时候，那就会感觉好像周边就比较有一些类似像中国方面派来的人在旁边呢，这个监视我们的行动啊。
2: 石崇良提到，医界联盟的台湾之夜活动过往都有友邦友好国家团体出席，但今年的人数明显减少，多少都跟中国施压有关。对于这次台湾仍未受邀参与 WHA， 他表示在 WHA 开幕的前一天已经召开国际记者会表达严正的抗议，并循正式管道递交抗议信给秘书长谭德赛，要求 WHA 应该以观察员的身份纳入台湾。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川习会后，美国与中国打算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此，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稳健深化台美关系，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美国与中国元首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对于美中这项全新共识，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美国政府已多次重申长期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符合全球共同利益。国务卿卢比欧还特别提到，美国反对

0: 任何以胁迫或强制方式改变现状的行为，外交部对此特别表达感谢与欢迎。
1: 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的互动情形，台湾呢也会持续和美方就是保持一样密切的沟通还有合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稳健的深化台美关系，确保双方人民的福祉以及权益，来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还有繁荣发展。
0: 此外，对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议题，萧光伟强调，全球卫生治理不能遗漏任何人。外交部将持续借着总和外交、公司部门伙伴关系以及台湾科技实力，深化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关系，并积极推动国际医卫合作与以医代产模式，坚定守护2300万台湾人民理应享有的国际参与权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外籍运毒客频繁闯关，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联手强力反制，双方透过密集情资交换与跨境合作，自去年十月至今已成功查获14起机场跨境运毒案件，展现台美携手打击毒品犯罪与边境查缉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人体运毒隐秘性高，不仅危险也相当残忍。高检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表示，若无跨国情资交换，难以取得查缉成果。
4: 在查缉上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它成本又很低，隐秘性又高，所以呢，造成我们侦查上非常非常大的困难。他跟 HSI 来合作，我们刚才看过那种破坏性检查，如果你没有掌握到一手的资讯的话，你是很难动手去把它破坏掉。
3: 海巡署自114年十月起与 HSI 合作，已成功侦破14起人体吞毒及行李夹藏的跨境运毒案件，共查获海洛因23.3公斤，市值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并逮捕22名外籍嫌犯。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驻台代表 Mr. Brian 说
5: ：“Utilizing numerous internal carriers, primarily from Eastern Europe, smuggling heroin into Taiwan.” This investigation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22 individuals and the seizure of approximately 23 kilograms of heroin.
3: 海巡署指出，未来将持续结合检警调及国际执法伙伴，深化跨境合作，落实新时代反毒策略行动纲领 3.0， 强化境外阻断与查缉量能，防止毒品流入台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在3天内跌掉1576点，但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台股本益比约 29.25 倍，上市柜公司累计营收 19.4 兆元，比去年同期成长30%，显示基本面仍然稳健。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股大盘指数19号下跌716点，收在40175点，跌幅1.75%。与亚洲其他市场同时段相比，只有南韩的跌幅2.56%大于台股，其他上海、香港与新加坡都呈现微幅上涨。日本跌幅0.41%也比台股要小。但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仲豪分析，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
7: 国内上市贵公司来说，基本面应该还是属于这个稳健的情况齁。目前这个本益比是 29.25， 那现金殖利率是 1.84， 那如果以获利来说，上市公司的营收是 19.4 兆元齁，这个也是比去年成长很多，成长幅度是 31% 齁。
6: 针对近期联发科列为处置股的争议，黄仲豪也说明，金管会正在与证交所及柜买中心研议是否调整相关监控与处置条件，
7: 包括像涨跌幅的问题、成交量异常的问题、周转率或集中度的问题等等啊。落到注意股票的时候，这些条件要不要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这个调整啊？另外就是说，进入到处置股票之后，包括像处置的这个时间啊等等啊，还有方式，也都可以再做一些研究了。
6: 黄仲豪表示，截至5月18号为止，台股遭处置的股票共计239档，低于113年同期的304档，但高于去年的190档。新闻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男子无照开设才艺补习班，涉嫌多次偷拍3名女童如厕画面，并猥亵1名国中女生，历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最高法院今年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月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8: 今年67岁的犯行男子103年间没有申请立案，就在新北市永和区开设才艺补习班，并透过脸书以低价招揽学生，不少家长将子女送进学习才艺。但前年有学童家长反映遭到偷拍，检警获报发动搜索，经查扣男子手机，赫然发现偷拍的证据，向法院申押获准。检警查出男子涉嫌偷拍

0: 三位国小女学童如厕的画面，并有国中少女指控遭男子猥亵得逞。男子到案只坦诚偷拍并抚摸少女，但否认强制猥亵，甚至辩称少女并没有反对。一审法院痛斥男子未逞私欲偷拍，甚至伸出狼爪，造成少女和学童身心受创，以五个拍摄儿童性影像罪、一次未遂还有强制猥亵，判处9年2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高院加重改判10年有期徒刑。专案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审酌他改口，全部坦诚犯行，但家属都表明无法原谅，请求重判，仍依强制猥亵等罪判刑9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男子临柜汇款100万元要买玉佩，行员惊觉有异，通知警方到场。警方发现收款对象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毫无关联，局势劝阻保住100万元。记者魏基尼报道。
2: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接获凯基银行海东分行通报，一名男子要临柜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购买玉佩，行员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刻通知警方到场协助。海南派出所副所长杨征兵说，
3: 警方到场查证后发现收款公司营业项目与玉石买卖不符，且对方脸书账号还曾遭封锁，疑似为假网拍诈骗，经严谨耐心劝说与分享案例后，男子惊觉受骗，成功保住100万元积蓄。
2: 原来66岁孔姓男子在脸书社团看到贩售玉佩贴文，对方声称公司位在中国广州，只要先汇款100万就可以安排货物配送来台。男子深信不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幸好行员机警通知警方，及时阻止男子被诈骗100万。警方呼吁民众如遇来路不明的卖家要求大额汇款或交易资讯模糊不清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业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4: 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这是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苏佩青合作的歌，叫做《都没关系》。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咯，然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我一在南下圆山到台北速度上比较慢呢、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呢不到60公里。这首歌来自薄荷绿工厂还有马念先，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待会路况之后我们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一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侧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2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一号，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97.8到94.7公里，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你在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啊，我要去缴费，可是一直找不到哎。
1: 哎呦，别担心啦，现在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申请补发账单。
2: 哇，那太好了。哎啊，我想起来了啦，应该哦是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哦才没收到缴款单啦。
1: 那你可以顺便更改

0: 缴款单寄送的地址一样是透过
1: 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直接到劳保局更改。
0: 哦，妈，你真聪明哎！
1: 那当然喽。
2: 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人双人床，无需谁的相伴。我一个人的午夜长存会是孤单。

0: 相伴。
1: 潘嘉丽歌曲是《被爱不爱》。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啊，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驾驶朋友提供说，哎，这个路段车很多呢，很容易急速定点哦，经过一定要小心一下，好吧？接近东湖这里。那接下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要施工啊，这边速度上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

十一点十七分，国一北上十三到十一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那驾驶朋友提供说，这边车很多啦，容易急速定点，就蛮危险的。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哦，建议要提早速度稍微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公馆青少年，至少我们都还没。

就是理想混蛋的歌，我反刍着你留下的寂寞。11:26，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另外国一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侧2线施工，这边车很多，容易急速定点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说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说呢，说你家里的人去绑票，那吼，都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他是在演倒一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他是陈彦允，这首歌是《墨绿色》。11:36，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啊，北上汐止端过后，这边路网图上显示速度非常的缓慢呢、啊，看起来大家是封闭啊这个路段。不过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大家只能从中间跟内侧车道来移动，麻烦要留意一下哈、哦。这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汐止端这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宏宇，《It's My Way》。

Lucy 歌曲是电线杆上的鸟。11:44，国道一号北上13-21公里，过东湖外侧2000施工，容易急速定点哦。

这是艾薇的歌，叫做《计算浪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啦，这个也是晚上开车特别需要注意的哦。只是我结巴巴巴巴巴来听严爵，还有郭雪芙。

这是严爵跟郭雪芙的歌，叫做《结吧》。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这边在路网图看到国一南下这边40到41公里，这是林口前呢速度上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那我想这是因为南下39到40公里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这要到6点哦，封闭的三线车道其实是还蛮多的，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再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7.8到94.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好了，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5月20号了，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我走指南路跟黄雨涵的合作，叫做 Strawberry。待会见喽。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20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是有轮胎被掉落的，这边没有排除的讯息进来，经过小心。国三南下这边是国三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哦，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要小心哦。国一的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告诉有天然出人头地默默地别绕自己，告诉你 One LB 的 Super 一张多的一枚让你的沙漏。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他是傅东升，歌曲叫做万华。12:08，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请自己把关了。觉得有点疲惫啊，一定要先休息好吗？继续要送上的歌是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Low Lights。

这是来自 Usher 还有 Lil Jon 跟 Ludacris 的合作，叫做 Yeah。 12:20，接下来超能力，他是邓紫棋。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精神咯。

宇宙人，歌曲叫做先这样。国道三号南下46.7公里过树林，中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施工。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我们吧？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谁拍谁？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弄啊！
1: 啊，不就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哦，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哦！
2: 不就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梁静茹，歌曲叫做《如果有一天》。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前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这是孙燕姿，开始懂了。

维里安，这首歌叫做《因为爱》。12:52，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的速度上还是不要太快。然后你的精神也务必要保持，不要把所有的开车的安全都交给你的辅助驾驶，因为他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判断前方的状况，好吗？接下来徐佳莹哼情歌。

许佳莹，这首歌叫做《哼情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人到这边了。最后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伍家辉，叫做《虽然我愿意》。待会是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秋哥的时间来喽，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晚安，我们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13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麻烦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不在马路上失事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1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13: 想逃门都没有。
11: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14: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0号啊，每年到这一天哈啊，都要玩一下谐音梗520啊，哎呀啊，是一个这个念起来呢轻松又愉快啊，然后又一个很适合告白的日子哈。5月20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520啊啊，这个我爱你，对不对啊？这个在谐音上面，我爱你，好像呢啊是要把你的爱传递给一个你希望可以接收的对象啊，但是呢啊这个没有接收的对象也没关系，我们多爱自己一点啊啊，尤其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哈啊，多爱自己一点，就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该专心的时候要认真专心，不要分心滑手机啊！这个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可能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了，肚子饿呢也要好好的吃顿饭再继续开车咯。那么下半场啊的这个节目呢，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没有人爱你吗？没有关系啊，让警广持续爱你了哈。

Roma, Roma, ma, Gaga, ooh la la, what about romance?Lady Gaga 这首 Bad Romance 哈、啊，一直到现在听呢，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啊，永远都觉得好像不退流行呢哈。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但是刚开始先送给你 Bad Romance， 哎，算是双押。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今晚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今晚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要麻烦您留意掉落物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5公里过南港系统呢，小心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哎，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会影响到您行车。然后呢，夜间开车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转弯变换车道，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

来自进击小子这首歌曲《利己主义罗曼史》，什么意思呢？我也不懂。啊，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好，今天看起来全线国道，哎，好像蛮多的夜间施工哦。首先呢，在国一南下的内地 B 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还要麻烦朋友们从内地 A 的入口匝道上来。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往南走一点，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了。北上的97.8到94.7，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B 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哇，这里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呢，好，看到北上的159.3到159大甲交流道附近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国道五号呢，看到在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再继续往北，过了雪山隧道之后，北上的15.2到9.3啊，这个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哈，有进行这个闪光黄灯的维修工程，所以这里内侧车道受到影响了。好，这个施工是真的很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You are so be 大正浪漫。

他们是呼啦呼合唱团，这首歌曲《谁爱谁》，时间是凌晨的1:26，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原本稍早在南下的一样国三南下的46.7过树林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因为这块轮胎皮呢，这个我们接获通报掉落，一直到现在好一段时间咯，但是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如果它还在这边就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南港系统，国三南港系统接国五南下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车辆呢可以是行驶，直接行驶大客车专用道，来稍麻烦朋友们啊，因为这里在匝道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一样是国三南下的木栅隧道，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Ozone 浪漫主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1: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警广。想知道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它，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关心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呢。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6度啊，这个凌晨这个时间哈啊还算舒适啦哈，还不算非常的闷热。那白天呢，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的御景，有34.3度。

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一样是温暖炎热的天气环境呢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恒春半岛因为是迎风面了，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么中午过后呢，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哈那 OINT 呢还可能要带着雨伞备用咯，也可能出现短暂阵雨，但大致上应该都还是看得到阳光而且闷热的天气了哈这个温度方面这个各地清晨普遍大概最低温会落在22到26度，可以喘息一下白天就变热咯这个基隆东半部高温都可以达到29、31度，西半部更是会达到31到34度其中呢中央气象署也持续预警哦，在台南部分地区尤其靠山区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这个在中午前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甚至

只是劳动哈，因为会有热伤害，对不对？要多多补充水分了啊，这个注意防晒，注意室内外通风啊，以及这个适时采取环境降温凉爽。啊，这个天气是非常的热情了哈啊！今天的这个日子呢，520同样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日子。这个谐音梗啊，520呢，哎呀，是从哪里来的哈？原来是从 BB 扣来的啊！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歌手范晓萱呢有一首歌曲《数字恋爱》，把这个520比喻成谐音的"我爱你"。从此呢这个5月20号，好像就变成这个我爱你的代名词了哈。那么后来呢，因为有这个 BB扣 只有办法接收数字或者是文字讯息的功能呢所以呢这个在荧幕上面哈，如果用这个数字来暗示一些密码的话，事实上是比较方便的。也就因此呢产生了像是520我爱你，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个延伸版的谐音梗，比方说呢520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啊，哈哈，然后呢跟五这个相关的一些谐音词呢，还有510原来是我依你呀 这个5649335就是无聊时就想想我啊，哈哈。另外呢这个53880叫做我想抱抱你。54076叫做我是你妻子原来还有更多，像是5366我想聊聊，526我饿了，537我生气这些这个数字也乐乐等你真的需要用的时候背得起来吗？

没关系，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需要自己背起来，需要用的时候问一下 AI 就好了，对不对啊？啊，但是哈哈、啊，相关的一个数字谐音梗问 AI， 它当然还是可以啊，把它所查到的资讯哎传达给你。可是呢，在这感情当中，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可能就算你跟 AI 寻求意见，还是非常需要靠自己来解决，对不对啊？这个虽然说呢，520这一天充满浪漫谐音，哎，好像是一个适合告白，甚至呢啊、可能有这个新人呐、啊、选择在这一天去登记结婚啊，这多好，对不对？结婚纪念日永远不会忘记。不过呢啊，有这个卫福部相关的一个临床心理科医师提醒啊啊，这个爱情的背后可能也会潜藏着控制欲望还有依附焦虑。哎，在这个临床观察当中，医师发现呢、啊、某些个案在交往的初期可能会显得格外的热情，会重视对方，容易让对方产生哎呦被深爱的错觉感哈。但是呢，交往的时间拉长了之后，这样子的伴侣可能会转以爱为名啊，开始密集的监控行程，甚至干涉社交生活了啊，这样是过度干预了，在另外一半的关系当中，事实上会感到痛苦还有窒息感。那么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状况，当然就会产生争执咯。争执了之后啊，要怎么样留住对方呢？啊，有这个心理科的临床医师发现呢、啊，啊，往往哈、啊、可能是藉有这个强烈的控制欲啊，比方说呢，可能出现像用怀孕呐、啊，哈、啊，或者扬言结束生命等等为筹码哈 啊来勉强和对方持续维持关系，甚至是进入婚姻。可是呢，这实质上已经不是爱了，是以恐惧取代爱啊。所以呢，在这个520这一天看起来是浪漫的一天，我们还是要来检视一下自己和身边周遭的关系，情侣也好，甚至呢事实上这个心理科的医师也提醒啊、哦、啊，这个对于小孩子亲子的关系，事实上也可以检视啊，这个爱情到底是健康爱这个彼此付出的爱到底是健康的爱，还是彼此的负

单呢？哎，你可以用三种的心法来察觉一下。如果呢，你内心常常会觉得不安全感啊，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自我，有可能啊，你已经脱离爱的轨道咯。啊，第二个心法呢，你一定要尊重彼此的拒绝权，健康的关系，事实上双方都有说不的权利和自由，对不对？啊，你绝对不要说对方要拒绝的时候，你就提出更激烈的要求，让对方好像啊，你如果出现了脱序的行为是对方的责任，这样子的话反而会不健康，对不对？接着啊，这个婚姻和孩子呢都不是解决冲突的工具啊，绝对不要期待透过一张契约啊，一个孩子等等来，哎，这个靠什么样子的媒介来修复充满裂痕的关系？事实上呢，应该先把彼此的矛盾都处理掉啊，这个回到爱的健康状况，才能够啊在安全的状态下面继续彼此的爱。当然在难这个有些情感关系出现比较难解啊，就算这个以上的三个心法你好像都了解了啊，可是呢在这个当下的关系当中还是会在拉扯不安全感当中啊，没有办法重建的话，寻求外界专业的资源也是重建健康关系很重要的管道。齐勉，我们一起努力啦啊，这个520呢，哎，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浪漫，然后非常充满爱开心的日子，但是生活也不要过得有压力哟。1:43，来自蔡依林这首歌曲《爱的罗曼史》。

内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西行的 9.4 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都是有工程占据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双向啊，经过灯辉大道路段啊，都会受到车道调拨影响，麻烦您经过时多加留意了。他是怪奇比利 Lunch。

它是来自 Red Velvet 的 Irene 带来这首 Biggest Fan。好了，来到1:57，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王心凌《彩虹的微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到了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之前呢，则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北上的34到33公里，五股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来到中部区域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的47.3到45.8罗东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15.2到9.3，包含有部分的蓬山隧道路段，这里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封闭施工，回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这里有单线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驾？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色也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

0: 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3: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4: 倪先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

没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好，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港系统交流到接南下哈，这个国三南港系统交流到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匝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这个车辆呢可以直接行走大客车专用道。那当然啊，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小心行驶哦。国三接国五这里有施工，反过来呢，国五接国三啊，也要小心有工程哦。国道五号接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的匝道，这里采半半施工。除此之外呢，在夜间台北市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从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巷，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了啊！往一样是水快往南哦，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还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接着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内侧车道，还有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这里都是有封闭办理相关工程。哎呀，麻烦朋友们有些是部分道路封闭，有些匝道封闭可能要请您提前避开或者是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昭林，无聊人心。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片头之前呢，来自昭林，带有 EDM 风格，然后呢，听起来非常懒散惬意的无聊零星哦，是不是跟如果你觉得无聊的时候感受到的心境很像呢？就是很慵懒。一切的速度都慢慢的然后也不高昂，很低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你会常在生活感到无聊吗？事实上应该不分性别、年龄、族群、阶级等等的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感受到无聊过吧。比方说你可能看一部电影，看着看着觉得等一下都能猜到这个电影的剧情结尾了，实在是很老套，真是无聊，对不对啊？或者是呢你可能今天上一门课，哎呀，大家虽然说上得津津有味，但是对你来讲太难了，跟不上进度，好多细节听不懂，久了之后就好想要逃离，所以就会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可能一整个下午没事做，待在家里，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只好一直滑手机，滑着滑着，虽然说有几则看到的短影音好像蛮有趣的，会心一笑，但是大部分时间就杀时间过去了，然后就真的觉得实在很无聊，现在到底该做什么，可是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感到无聊的情境真是百百种，对不对？而且情境很复杂。如果我们要分享每个人无聊的经验感受，真是永远聊不完，甚至可能还越聊会觉得越无聊，对不对？不过呢，好消息是当然不是只有现代人才觉得生活很无聊，我们古代也会哈。有这个奕勋看到一本书，书上记载了古罗马的哲学家叫做塞内卡他大概是最早记录下或者是最早描写无聊的人。他写无聊是什么感受呢？他写说，这样子的日子过多久了呢？不知道。当然了，我每天都会困，会睡觉，会吃，会渴，会冷，会热，但是这样子的日子是不是没有尽头，只剩下这些感受而已哈？一切呢，都只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日夜交替，四季更迭，过去的还会再次到来，我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看见什么新的事物。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感觉让我觉得恶心，但在很多人眼中，这样子的生活并不痛苦，却很空虚。他描写的蛮精准的，对不对？好，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塞内卡写说，无聊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然后呢每天都有一样的感官，但是好像一样都无法解决问题，他真是无聊透顶了。

啊，这当然不是让个人觉得无聊透顶，而是他发现了哈，这个生活的某一种状态让他觉得一是一种负面的感受，二他觉得毫无意义可言，生活真是空虚啊！这个统称下来呢，我们现在说这样子的生活很无聊，但是无聊感到底怎么形成啊？如果真的很无聊，我们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排解无聊？当然，我想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哲学家塞内卡，他应该是有找到一些方法突破无聊了，不然他应该也不会成为哲学家。我的猜测。只不过呢啊，逸勋刚刚不说了吗啊，我在书上看到很有趣啊，这个最早把无聊记录下来的这个文豪哦，塞内卡呢，他写下了对无聊的感受，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逸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想要跟你揭露其中的一些段落来跟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由两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第一位是詹姆斯·丹克特啊，第二位是约翰·伊斯特伍德啊，两位都是心理学家，在2022年呢 这个翻成中文版呢是2022年的时候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无聊心理学》啊，这本书是挺有趣的哈啊，这个首先作者之一的詹姆斯·丹特克。这个丹克特哈，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临床的神经心理学。他发现啊，自己的兄长哈，在发生车祸导致脑损伤之后呢，变得更容易对生活感到无聊，所以激发了这个詹姆斯·丹克特对于无聊的研究。后来呢，他就创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专门研究无聊和心智模型，而且呢，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有重大的突破，因此间接催生了这本书《无聊心理学》的诞生。事实上，我想看书这件事情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觉得很无聊了，对不对啊？那没关系，听一首歌曲之后，让我揭露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片段来跟你分享吧。既然今天要在节目上讲到无聊，那就来跟你分享一些跟无聊描写无聊的歌曲。它是池田香织《百般无赖的雨》。

没有百般无聊，百般无赖的雨啊，因为这个歌名呢，刚刚把就我西瓜小瓜吐扯哈，百无聊赖的雨啊，哈哈哈，这个雨可是下得很无聊啦。时间是凌晨的2:12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首先先更新一下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路况了哈，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南下的218到221北斗交流道附近，好，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持续到6:00。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跟你分享无聊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感受到无聊哦啊，这个事实上呢，显示你在做一件事情，哎，这个每个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感受到无聊，很大程度上啊，跟你的内心感受有关。那到底内心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或是什么原因会引起我们觉得无聊呢？这个书本哦，举了五大方向。首先，第一个，你当下做这件事情的情绪有关啊。第二个，你的生理状态，你对环境的察觉和反应能力有关。第三呢，对你的认知能力有关，也就是你对周遭事物的专注力、思考力有关啊。专注力不够，或是思考力不足，或是过诶有点这个宕机了哈，这有可能让你对你在做的那件事情感受到无聊。接着动机，你投入某件事情的动力有关。接着第五个，意志力或是控制力啊，建立或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关。不过呢，感到无聊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如果说啊，这部电影好无聊哦，你这个人好无聊哦啊，或者是在做的这件事情好无聊哦，通常来讲好像是负面的感受，对吧？书中提到哦，事实上呢，就跟身体会感受到刺痛感一样，感到疼痛是一种身体释放自我调节的讯号。有的研究显示呢，无聊的感觉可能会驱使我们对生活进行改变。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吸引人了，提醒我们要找寻新的目标啊，甚至可能会提醒我们，诶，你可能应该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外有不同的更好的目标值得奋斗哦。啊，有这个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叫做安德烈斯·埃尔皮杜尔呢，就把无聊的信号形容为推动力啊，就好像疼痛促使我们要保护自己一样，无聊呢会促使我们寻找更具有挑战性或是更具有吸引人的新目标，投入其中。不过事实上呢，感受到无聊这件事情也真的有可能是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书中提到哦，啊，有研究调查了青少年的无聊程度和药物滥用的状况，证实了无聊状态早在吸毒或是吸烟甚至是饮酒之前可能就发生了。啊，当然我们不一定很能斩钉截铁的直接

说，常常感到无聊的人，如果没有积极突破这样子无聊感，日后都可能导致会有酗酒、烟瘾甚至毒瘾的不健康行为。但可以说呢，如果倒过来讲，如果一个人已经已变成了有酗酒的状态，有烟瘾或者是毒瘾的状况呢，爬梳过去的生活历史，可能无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占据他的生活好一大部分哦。这样子重要的负面影响，书本呢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就是说当我们无法对无聊做出适当的反应，真的很有可能透过酒精烟瘾或是毒品来填补这个精神空缺，最后就是利用这个麻痹的感觉来弥补无聊的负面感受。也许我们不会这么激烈，觉得感受到无聊的当下，心内心非常的不舒服，但不会酗酒，不会这个当老烟枪哈，也不一定会用毒，因为事实上可能有些行为是犯法的，对不对啊？但是啊，对于一般人而言，还真的很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书中呢提到另外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和受试者玩了一个无趣的无聊的拼图游戏，玩完之后就问这个受试者说你想吃什么呢？结果发现啊，受试者如果真的在游戏当中感到无聊，很高的几率会选择高热量的食物。也就因此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越无聊，吃进去的脂肪、碳水化合物甚至是蛋白质还有总热量就会变得比较多，所以容易感到无聊特质的人和更高的食物摄入量事实上是有点关系的。无聊容易把我们推向不健康饮食的选择啊，甚至有可能会忽视身体告诉你的某些感受，你明明已经吃饱了，不需要更多食物了，但是你却持续的进食啊。听到这里，如果你零食就在嘴边的话，赶快检视一下，现在是不是感受到无聊了呢？赶快来听首歌曲，转移无聊的感觉。不过这首歌就是来自蔡健雅的《好无聊啊》。发现

们都很想要努力突破无聊的感受，因为它的确是不好的感受，对吧？那么读完书，我们就要自己来找答案咯。希望你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充实，不无聊啦。但是还是要送给你一首好像在描写无聊的歌，它是江蕙仪的歌曲《无聊的休困日》。哎，跟我刚刚分享的每到休息日的时候我都觉得无聊这样子的心态好像异曲同工之妙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写歌的时阵呢，吼，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度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爱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0: 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它吸下去。
1: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

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开车不要觉得无，开车说真话这件事情本身哦，啊，尤其这个长途在夜间开车还真的是蛮无聊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把警广开大声一点吧，啊，还是要注意道路状况啦哈，啊，才能够避免危险咯啊，都是夜间的工程，提醒您留意在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 17.9-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单线车道有这个隧道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茄子蛋几条瓜我就各爱你一百。

稍早听到茄子蛋割爱丽几拜，只有接着是美秀集团挡一根啊，道路状况并没有完全都很无聊啊，哎，有一些小状况产生。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50.6 公里，小心这里说过三亿路段外侧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事故产生。好，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哈，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史密斯飞船 Aerosmith 这首歌曲 Promis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产生，那目前呢看起来应该没有受到这个太多的影响，还是可以通过，但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一样在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过台南系统中央分隔岛有遮光板倾斜的状况影响内侧车道的通行，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218.5到221，北斗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6，三义到铜锣，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159.3到159，过大甲交流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北上的40.3到45.8，罗东路段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15.2到9.3，包含彭山隧道部分路段有相关的维修工程，是占据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2线西向的9.4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这里封闭。这个全线车道在施工，但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要麻烦东西双向经过灯会大道路段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呢？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心肝宝贝。
1: 许富凯这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啊，这个打开今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他没有入围今年的歌王，是因为他的专辑今年才发行，所以呢我在猜应该是预约啊，明年的金曲台语歌王。时间来到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波港宽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啊。稍早呢在三点之前呢、哦、有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 150.6 公里过三亿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14.5 公里过台南系统呢啊，中央分隔岛遮光板有倾斜状况，说会影响内侧车道，可能行车的安全、行车的视线加减都会有点影响，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尽量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才不会出意外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许富凯《我的心肝宝贝》，现在是凤飞飞《心肝宝贝》。

罗大佑啊，有这个恋曲1980到1990啊，甚至他还有恋曲2000啊，2000后面甚至还有续作啊，有一点好像这个总结一个时代的感想。你比较喜欢他的其中哪一首呢？刚刚听到的是1990，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稍早的事故哈、啊、还是持续在国一呢南下的 150.6 公里，国三E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那看起来哈、啊、目前对于这个现场车流的状况影响看起来哈、啊、在1968路网图当中应该是不大啊，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因为它直接占据了外侧两线车道。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在南下的23到24公里圆山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再往南一点，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的路段哦，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直接施工了哦，还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都带你一起回味一些经典歌王的作品啦。刚刚罗大佑的1990，现在要送给你周华健跟李宗盛，差点讲成李圣杰，最近比较烦呐、啊。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家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恐龙啊！
1: 啊，不要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2: 哦！不要衰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搜寻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

时间来到凌晨的3:32。好消息，好，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6公里哦，三义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国一北上的314.5公里，说过台南系统呢，中央分隔岛有这个遮光板倾斜状况哈，也接获排除。这里各车道都可以恢复顺畅通行，但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哦。这个才可以随时留意到前面有故障车啊，前面有路树倾倒状况啊，你才能够及时做反应。另外呢，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398巷啊，这里说有火警传出来啊，不确定是民宅呢还是怎么样哈。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的救治当中啊。但提醒朋友们哈，提醒这个在新庄化成路398巷附近啊，首先居民哈，你要把门窗紧闭啊，才不会吸到浓烟啊。如果有浓烟的话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也请附近的车辆朋友呢避开这个化成路附周边398巷啊，这个周边的路段遇到救灾车辆，也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今天5月20号啊，最后呢啊，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来播一些跟爱你相关的歌曲。首先就是陈芳语的爱你。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爱你》啊，一首经典的歌呢，就要一唱再唱啊。所以这首歌曲事实上经过陈芳语 Kimberly 的翻唱，我记得有至少三个版本啊。刚刚这个版本呢，最后啊，啊，这个尾音九拐十八弯，大概也只有他唱得出来。太好听了，很销魂哈！时间是凌晨的3:37啊，这个时间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2到25度，应该还算舒适啊。不过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全台各地因为受到南风、西南风风向影响，大多多云到晴，西半部高温上看34度，台南近山区呢，甚至发布了36度以上，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啊。当然了，还是要留意午后可能有部分地区会变天，像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午后就可能会出现局部雷阵雨啊。今天甚至还好，气象署甚至还提醒呢啊，这个礼拜哦，虽然说大底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偏强，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但礼拜四礼拜五呢，水汽会相对较多啊，因为这个北方有一道锋面在台湾北部的海面徘徊，因此明后两天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各地山区可能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啊，尤其到了中午过后，这个热对流发展会比较强烈。你说这个是梅雨季节，还不是哈？那梅雨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根据这个比较中期的预报，下一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道新的锋面，可能就是典型梅雨锋面会影响台湾啊。当然了啊，这个因为距离下一个礼拜三还有一个礼拜时间，天气预报相对还会有一些弹性的空间，但还是要持续呼吁朋友们，梅雨季还没过，别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哈，可能东半部、东南部有一点雨势啊，但是呢相对比较强烈的梅雨啊，随时防汛工作还是要做好咯。刚刚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爱你，之后今天520有很多的我爱你的歌曲，首先是萧贺硕的我爱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目前夜间道路施工仍然持续。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159.3到159公里大甲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五呢，在北上的15.2到9.3，中间有包含彭山隧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工程占据内侧车道。王杰这首歌曲《我爱你》。

有关我爱你的歌曲真的非常多了哈，毕竟爱值得被歌颂，对吧？我们刚刚一连串听下来呢，从陈芳语、萧贺硕、SHE、王杰，一直到现在听到阿令，歌名通通都叫我爱你。啊，这个抒情歌在这个520要表达爱意、要告白，随这个自己取用了哈。3点57分，稍早呢，在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化成路398巷，因为有火警啊，目前呢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的路段，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遇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

要来到四点整了，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既然今天是520，那就要度过一个充满爱的一天咯。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给你来自薛凯琪这首歌，就是520啊，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对任何事情充满爱充满感激，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的木马。清晨四点钟，不管你在哪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希望你都能好好的。别忘了还有景广在你身旁守候，让我们带着希望好好过每一天吧。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产生了，目前是管制化成路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双向的路段，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以及礼让救灾车辆先行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到24公里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都封闭，再往南走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南下的 218.5 到 221 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

电车道都施工，北上的 151.2 到 146， 三义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在南下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北上的 159.3 到 159 大甲交流道路段封闭，外侧一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二线西行的 9.4 到9公里灯辉大道路段，这里全线封闭啊，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通行，东西双向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哦，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在温度方面哈，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有 19.4 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好，李玖哲的歌声不只是梦，不只是场梦。4:11，尽管我是雅玲，新北新庄这边哈，因为化成路398巷有火警，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哈。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4:16咯。目前在新庄这边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呢，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有火警，现在持续处理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也是很多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那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3

好，白冰冰。So, 演唱的歌曲为自己美丽，这是新歌。那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哎呀，最大亮点，冰冰姐入围了那个金曲奖。好，那重点是她这个新的专辑词曲都是于龙花老师所包办的。哎呀，感觉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厉害。于龙华老师熊盖出名一堆瓜不露啊 ,1983 年那个他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音乐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可以自学哼唱创作歌曲啊。有一些写歌的人其实他不见得会写什么五线谱，他也不懂乐理，但他就是哼着哼着然后把它变成再把旋律人家帮他记下来，这样也可以齁。重点是都这么多年了，哎呀能遇到先干组合起来说不定哦，说不定今年金曲奖可以这个齁、哦、真的笑看其他人齁、哦、不定看人真的会当拿到奖齁。好，接下来这也是在台语歌坛蛮厉害的词曲组合，徐嘉良老师加上李延修那位老师，也是写无数台语歌，这是板的二人组柯矮敏。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飞，再笑来到顶端。哦，现在时间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新庄这边有交通管制，化成路双向哦，从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路段哦，这边要注意避开，因为化成路398巷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国一的话，北上五股的外三线，还有过东湖外二线呢，都有工程。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呢，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而在南下过圆山内二线、林口一前内三线也要注意工程，还有南下内坜路段是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还有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三是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

电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土城前内线有施工。国五北上呢，15.2到9.3公里，包含蓬山隧道内侧有作业哈，所以还有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北上雪隧内侧也是一样哈。还有新北新庄哦，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因为化成路398巷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当中，哈，务必配合，拜托。有新的路况，当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开始了。
1: 哦，阿美族伍思艾所演唱的叫说走就走，用这种比较温柔的方式帮你打瞌睡虫啊。好，接下来是泰雅族一凡的歌声闺蜜。

0: 早餐呢，嗲阿宝。
1: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

哦，4:43咯。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 14.8 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然后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也有施工哈，所以南港国三的南港系统交流道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现在的网购哈，有时候你说你会遇到那种明明你买的是 A， 结果呢打开以后发现是其他，就像有的人说之前要买那个水果牌的手机，就会打开好几颗苹果上好的，哦，那个是被诈骗了哈。然后来讲一下日本最近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日本有一位电玩迷哈。他最近呢在一个二手实体店的特价出清区哦，看到一款非常经典马里欧的那个游戏，然后呢价格很便宜哦，鱼贯华裔啦哦，就是他订了，然后呢东西寄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快乐，赶紧来开箱哦，结果一打开之后封面是马里欧没有错啦，结果那个因为是二手物品嘛哈，那个封面是马里欧，结果一打开里面的光碟是成人影片，哎哟，他说我买的不是这个啊哈，他要的是马里欧，不是那个身材很大的 AB 女优这样了，结果他把这个开箱就把它拍出来以后哈，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哈，有的人说哎你赚到了呢哈，有的人说我了解，其实他只要马里欧对不对，哎呀这种开箱的意外齁。

哦，这首日文歌曲，这是 Flumpulu 凡人谱所演唱的，叫炒菠菜。啊，你说炒菠菜当秘籍的歌，其实他重点不在炒菠菜，重点他在讲跟他好朋友在那个就是一边做菜啊，然后通宵聊天哦，那个青春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所以即便你听不懂日文歌，我也觉得这个歌曲节奏也是非常，其实是蛮轻快蛮开心的哈。好，来，现在时间4:50，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现在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穷，这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修兰玛雅每刚一句我爱你。好，今天520齁。这几句叫假期好吧呢。4:55哦。陈香妮的歌曲只要有你和我。

都是多云到晴，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就有 19.4 度了哈，其他各地呢20起跳哦，到26度左右啊。清晨就这个温度，你可以想到在中午前后温度真的是偏高了。

现在因为夏天哦，天亮时间比较早了啊，打刚哦，看到那个阳光的加持，你的感觉这是一家，这是很棒的一个新的开始。都叫起蝴蝶耍来，来一下红蜻蜓好了，也是小虎哦，小虎队的歌声。

哦，蔡小虎的歌声，五点八呀，八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阿玲在播这一首歌，然后我看到窗外，哎呀，这真正吼日头目睭白有金嘛。呵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刚好5:16，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台64线西行15.6公里哦，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咯，随即然后新庄这边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管制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务必避开哈，拜托拜托。那国一很主席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有工程，而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哈。路况补充，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安南区这边的报道。安南区这里有一个四草大众庙，那这附近呢，这个红树林的隧道浑然天成哈，这也是算台南这边热门的景点之一哈。但是呢，因为这里有很多红树林，然后呢，许多的蜜蜂会在这边群聚哈。但是很奇特哦，他们筑巢没有在红树林里边，却在四草大众庙的墙壁上开始建他们的窝。好，本来说只有菜盘那么大小啦，不到半年，这个蜂巢说已经呢有70公分长，有高有70公分长，长宽大概有30公分，比一颗篮球还大。哎呀，这螃蟹修哈，实在是真大哈。然后说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这边呢，因为大众庙这里哈，主神呢是镇海元帅哈，然后镇海元帅出巡，当年这个活动受上万只野蜂进入到庙里边，所以信众就说啊，这应该是元帅的天兵天将。但隔了18年后再次涌现这个这么多蜜蜂，而且他就在大众庙上哈筑巢了啊，现在是怎样越长越大哈。然后这个庙方还设起一个告示牌哈，说蜂不伤人，请勿动手哈。所以在别的地方早就报请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了哈，但是他们说没有哈，认为就是人跟蜜蜂相安无事就好哈。

哦，叶诺凡红牛对唱的歌曲欢喜来做会五点，再过几秒五点二十三分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还要注意北上五股外三线哦，然后南下过圆山的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南下还有内坜路段外侧两线也要小心，以及南下内坜 B 入口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经轨 C 级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5:31了，请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哈，目前在新庄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的影响，化成路这边持续管制双向，从幸福东一直到头前路这一段哈，要注意避开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纸箱掉落哦。还有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13-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现在有工程。好，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哈，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五股的外三线。以及过新竹系统到过新竹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南下是内力 B 入口施工封闭。还有南下在林口以前内三线有施工，过圆山市内二线要注意啊。过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还有北上在燕巢系统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呢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中内侧也在施工，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中内侧也要注意工程哦。而国三南下竹南出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北上在大甲交流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持续。国五北上15.2-9.3公里哦，这边内侧有工程啊。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欧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这种那种夏夜晚风的一种，真的很闲适的感觉，但这里面有一种思念啊，同样是思念。刚刚那个是好像在回忆往事，这刚刚一边打棒一边思念，哈哈哈哈，困不起啊。来，西班子乐团《想你归梅》。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哦，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新庄，新北市新庄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持续管制，受到化成路398项火警还在处理的关系哈，拜托务必配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分享一下，很多家庭或办公室都有微波炉，那不管要加热便当、牛奶，或者是快速解冻食材，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很常使用，所以微波炉很容易在里面呢卡了一些油垢、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异味，哎呦，如果你没有固定做好清洁，不只是会影响到加热的效果，而且还会让细菌滋生，甚至有人说奇怪，为什么那个食物微波出来都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好，来，这时候那清洁很重要，也没有什么方法又简单又天然的，来，照理来讲，微波炉的清洁应该跟每天我们用的锅碗瓢盆砧板一样，你把它用完以后就要顺手清洁，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么做。

那如果说你想说啊，该来清洁一下微波炉了，怎么做呢？其实你只要准备耐热容器加上水，然后用柠檬或白醋就可以有效去除大部分的污垢哦。尤其柠檬真的很好用哈、哦，而且哈、哦，用你挤过汁的柠檬哈、哦，这个你在很多人就是挤柠檬汁以后，那个柠檬皮你不要丢掉哈、哦。其实柠檬皮有的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也可以消除异味。然后呢，这个柠檬皮也可以拿来清洁微波炉。你可以用一个可以微波的碗或者是杯子，可以用微波的啦哈。然后呢，放一些水，再加一点白醋，再把挤过汁的用过的这个柠檬皮把它放进去啊，然后去微波哈。它因为在加热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雾气出来，那基本上它这个热气呢就可以软化内部干硬的一些食物的残渣哈，还有这样的一个醋跟柠檬皮的成分可以帮助它做很好的清洁哈，这是一个真的很简单然后呢又很天然的一个方式啊。

哦，是来自安琪所演唱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现在时间5:50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有抓熊啊让你加哈。然后在新庄目前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路段哦，因为化成路398项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一定要配合小心啊。国三目前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哦，内侧施工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500里千纳玫瑰日记5: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最美头的事情啊。

哦，嘉义番路这边哈，除了盛产柿子、高山茶、咖啡，最近这几年呢，他们有红玉水蜜桃，也逐渐建立起口碑来了哈。产量有限，产季很短。哎呦，苗，我告诉一个红玉水蜜桃啊，但最近是它的盛产期哈。番路这里因为日夜温差大，然后早晨起雾，日照这样交替，非常适合水蜜桃生长。这个红玉水蜜桃，哎呀，跟名字很像哦，真的红咚咚的，很漂亮哈。说引进番路这边种植已经有十年了，主要产区在宫田番路明和村这一带哦。五月上旬开始采收，一直到六月哈，所以它的产期就这样短短的这段时间了啊。然后最近刚好有到番路去旅行的人，他们的假日市集，你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红玉水蜜桃。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8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哦，而目前北上13到11公里过东湖外二线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现在看到已经排除了。新北新庄要注意避开化成路双向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因为化成路398巷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哦。而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悬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那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哦，大台北地区、东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今天依然是温度比较高哈，即便在这样清晨时刻，全台最低温花莲寿丰都有 19.2 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啊。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32度。

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是29度哦。

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哇，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六月在不远处了，然后现在要即将很快就要进入毕业的季节了，有的人已经去毕业旅行了，对不对？刚才听到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又是一天新的开始了，每一天时空都一直在转移，我们起用什么样的心情来迎接。6:08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先前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了，但是啊，国一要注意一下北上 14.8 公里过东湖外二线之间有轮胎皮哈。那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的外线有纸箱掉落，还有新庄因为化成路398项这边的火警持续处理，所以很注意化成路还是双向管制了，幸福东路到头前路这一段要注意配合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为0800-000123。

0: 哦，也是很有时空感的歌曲，和润东唱的《那年我们十七岁》。建萌姐，十七岁离你多远还是多近？你说哎呀才刚昨天，也有人说啊、也是昨天啊，只是好几轮前的昨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4.8公里过东湖的外二线内纳博尔亚里加，然后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穗外线，要留意有掉落纸箱。新北市新庄目前化成路持续管制。

是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哈，因为化成路398项火警还在处理，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 15.5 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所以哈，有新的都快当提醒，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呦，今天是520，哎呀，谐音多么好诶，几季呀，520，恭喜我爱你哈。所以那个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县政府为了让新人在520这一天留下浪漫永恒回忆，哈哈哈，哎，客制化了一个生态瓶叫早到幸福，这面有这个水藻海藻啊，这个所以用这个藻哈，做一个谐音，恭候你找到幸福。即日起，新人在宜兰县政府各户政事务所办理结婚登记，都可以得到这一份的礼物哈。用的是圆形的玻璃瓶，说圆圆满满，然后里面有两颗圆藻，非常圆润的藻球。怎么都圆的，而且还有这个水藻哈。

哦，这是江蕙、方炯斌这位好情歌歌曲《雷梦二爷》，用这样的表达说两个人是有够素配。夏天到了，有没有觉得看到雷梦二爷特别的顺眼？来，6点22分，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三北上 15.5 公里过南港系统，留意内线动物被撞到了。

0: 心。
1: 来，6:25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原本北上过东湖外二线之间轮胎皮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

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还要留意国三北上 15.5 公里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了，以及新庄这边还是持续管制化成路，双向从幸福东到头前路这一段哦，因为这个化成路398巷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要注意避开这个管制路段哦。

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农改场育成的台东三十号这个水稻的品种有高抗病性还有耐热性，今年开始呢纳入农粮署这个产销器做的优良品种清单。那纳入清单之后，农民若栽种台东三十号加入集团器作的话，每公顷就有3200元的奖励金哈。来讲一下这个台湾的水稻哈，一直就是有很多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改良。那台东三十号在2002年育成的，在秧苗期它就很有耐热性，遇到高温的时候产量也会稳定。说即便在干湿交替的时候灌溉，它的节水还可以节省呢20%到30%左右，太强了。这年头哈，真的是在台湾就是对农业改良的要求真的全面了哈，又要怎么讲哈，那个工作量大哈，有办法产量提高，然后又不怕热，然后还可以节省能源了。

0: 哦，再过几秒，6:31。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新庄化成路398上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呢，先前化成路这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在北上365.5公里过高雄，内路间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国三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过南港系统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解除咯。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路抓希望让李家内。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号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防诈工作是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因应 AI 潮流趋势采取的策略已初见成效。今天治安守门员带您拆解诈骗话术，并了解警方做了哪些事情，积极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内政部警政署最新分析资料显示，网络购物诈欺俗称假网拍案件，受理及财损数均以倍增趋势上升，而网络购物诈欺多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商品资讯，并以钓鱼网址诱导交易，不止买家可能被诈骗，连卖家也成了歹徒下手的目标。诈骗集团以假买家身份主动私讯接触，说是要使用特定交易平台，一步步骗取民众财产，这当中又以冒用 7-11 卖货变全家好卖家占最大宗。不过经过政府跟警方不断宣导后，大家都变聪明了，诈骗集团骗不到钱又出新招。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经济组组长张义军说，
5: 警方反诈骗宣导已透过网络升职民心，多数民众已知晓这个 7-11 全家大龙货运等假物流平台，然而高雄市警方发现今日诈骗集团为了转移注意力，已开始传送较少人使用的莱尔富来收货的平台假连结网址给民众。那当民众填写资料页面，却显示这个未完成金流导致账户被冻结，或者是未完成实名认证等假交易失败的资讯，最后诱骗民众与假客服、假金融专员联系操作账户，进而造成财损。
4: 警方特别提醒，网拍一定要谨慎，多方求证，如果网购客服要求去 ATM 操作，都可能是诈骗。另外，诈骗手法随 AI 技术和通讯软体发展不断更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与时俱进，在去年打诈专案行动中派出全台第一只电子产品侦测犬，配合警方嗅闻搜索现场电子产品中的特殊化学涂料，成功取得关键犯罪实证，一举瓦解诈欺集团。同时针对外籍车手研发出了新的查缉机制。张义军组长说，
5: 针对外籍车手与移民署建立全国首创的调阅窗口，开发调阅系统，提升辨识，设定禁管的速度，提高外籍犯嫌拘提羁押率。仁武分局即利用此调阅系统，快速掌握在本市提领数十笔的马来西亚外籍车手身份，在其离境之前逮捕到案，最后羁押成功。
4: 更厉害的是，高雄市警局为了防堵诈骗研发的通报网，还荣获国家警光奖。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开发全国首创的 LINE 高风险金流主诈通报网，结合金融机构与地震人员进行预警拦阻，通报网上线迄今已累计拦阻超过3亿元，并荣获国家警光奖的肯定。
4: 高雄市刑大设计深受民众喜爱的刑事猫咪小队公仔，推出各项周边商品，携手高雄在地特色咖啡厅推广反诈知识。燕志豪大队长说，

0: 说，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推出港都咖啡巡礼试诈宣导活动，那我们特别感谢本次五家咖啡店的鼎力支持与热情的参与，愿意运用自身场域与影响力协助推广试诈防诈观念，共同投入反诈骗宣导行列。
0: 业者反馈说，这项活动广受好评，
2: 所有民众几乎都觉得说，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活动，他们觉得非常的少见，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的蛮棒的这样。
3: 他们说蛮酷的，没想到现在警察局那么有创意，反应都还蛮好的，然后用这个活动让大家说，原来有这样子的诈骗方式，然后他们需要注意。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114年11月到115年3月受理诈欺案件及财损金额趋势，每十万人口高雄市为六都最低，而且114年下半年到115年上半年防治车手提领的成效从六都第二名跃升到第一。防诈打诈不停歇，高雄市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调整反诈作为，并预防宣导新型手法诈骗，守护民众财产，也期望帮助民众都能够拥有自保自救的试诈能力。以上治安守门员由警广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整理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0: 6:38了，好，先前一些路况哈，纷纷告一段落。那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 365.5 公里过高雄内陆间有掉落物，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掉在这里是纸箱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6度。那我们松山今天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中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以及正常起降。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5: Get ready for this.

哦，这是 Tension 所演唱的歌曲《挑战》。这年头要挑战的事情不少，有时候是人跟人比啦，哈。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只跟人比，我们还跟 AI 比。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有一家这个机器人新创公司，最近呢举办了一场这个直播挑战赛，人机对决，哈，人跟机器人，他们公司产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呢跟那个人哈来比赛10个小时的包裹分类竞赛，看谁会赢。你想说10个小时，哎，一机器人哎，他应该不会累吧，哈？但最后结果呢是人类胜出。永定不起跟他跟那个机器人比赛，这个是一个那个很年轻的实习生，意思就是说还不是经验很丰富的，是实习生而已，哈。他们的比赛双方一直要重复执行同样任务，就是把这个包裹的条码要识别条码，拿起包裹，然后把包裹条码朝下放在输送带上。

十个小时看他能完成多少。好，那参赛者人类代表是实习生，然后但是呢因为是人，所以呢这个比赛时间太长哦，十个小时，他在进行一半的时候他要去上厕所，哎呀，这时候这个机器人毛起来，赶快超前哈。不过最后等他实习生回来的以后哈，那个又开始哈，速度又超前了。所以最后这个实习生呢，分类了12924件，然后机器人是12732件。哇，多了192件耶，你看啊，好，但是这个实习生说他手指都起泡了，而且说这个终于决赛决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他觉得他的手快要断掉了，这真的是人类很真实的感觉，对不对啊？但这家公司的这个老板说，执行长说，没关系，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人类可以赢机器人了啊。他们还要想办法回去再改良一下了。

0: All Usher 所演唱的歌曲 Champions， 好，胜利霸主。其实冠军只有一个啦，哈啊，那么多人参加比赛，那边暖哈，那没关系，我们下一次还有办法。就单打我麦马就可以了哦。哦，再过几秒，6点52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有一台休旅车故障了，停在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的路间哦。来到国一南下 261.2 公里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哈，休旅车故障，而且没有警告标示，爱塞吉。而国一原本北上过高雄内陆间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最近在国际期刊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成果，说呢，决定老化的速度哦，不只是因为基因，包括你住在哪里，嘛是有关系哦。在这一项研究里边，他们呢实验的对象有欧洲、东亚、南亚血统的人，那不止研究 DNA， 还纳入各种健康生物的标记，比如说他的肠道细菌啊、免疫标记啊、代谢物啊、一些蛋白质、脂肪，然后把所有的指标结合起来，建构一个生物学全面的样貌啊。那很有趣，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成果，就是说即便呢，因为现在这样一个世代，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自己出生地，你有可能搬到几千公里以外啊。那你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迁移，不同种族对免疫力、新陈代谢、微生物组合都会有持续的影响，居住的地方哈，说会对关键分子的通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就影响到细胞的衰老。比如说原本是住就是出生在东亚的人，然后你搬迁然后住在东亚以外，说比住在原本地方的人会表现更快的生物老化速度，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刚好相反，居住在欧洲会比搬到比如说他搬到北美哈，那住在欧洲的人会老得比较快好，所以有的人适合住在出生地，有的人呢适合去远方哈。那不同的环境哦，因为基因是没办法改的，但环境里边的比如说肠道的细菌啊，然后新陈代谢基础，因为这跟你的饮食跟你的环境会有关系哈。好，所以你如果想要这个延缓老化速度哈，先天没办法改变，那后天住在哪里，这也是有影响的。

哎，现在时间6:55了，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在 261.2 公里哦，嘉义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休旅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放警告标示，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台64线西行 15.6 公里，过江子翠外线，抓熊啊压到里家哦。

哦，现在在国一齁，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车速真的不快，即使车速47公里左右齁，上班时间现在车越来越多，大家眼睛来背后金齁。

哦，在华沙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到了七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娜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南下261.2公里嘉义前路间，修旅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呐。国三南下在264.2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有木头刚刚掉落了，以及北上315到313公里白河地磅外侧目前路面在进行整修哦。台64线西行15.6公里过江子翠外线纸箱还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右谦主持《与我同行》节目，让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

的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蜜叫咱起床咯，到点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0: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0: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1: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麦时间是早起时啊，7:07。今日与我同行又千千假，所以今日这波由我来代班。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1.2嘉义交流道前，路肩有修旅车抛锚，后方没有放警示，经过这个路段要小心。另外，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到313公里，就在白河地磅这边外线车道有路面整修的工程，经过时也请您特别留意当心了。好，继续我们先来听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这是动力火车所唱的《骊山痴情花》。

七点十二分，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的节目。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环境是偏南风到西南风，台湾各地呢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基隆、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上述地区的户外活动呢，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方面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是22到25度。白天呢，温度温暖偏热，基隆及东半部的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4度，其中则在南部的近山区呢，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所以今天南部地区的天气跟昨天差不多，都是多云到晴，尤其是靠近山区的地方要特别留意，中午的时候呢会有高温，大概36度左右这样子的一个几率，请特别小心了。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的预报显示呢，今天这个云嘉南地区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提供给您作为参考。好，继续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爱情很稀薄》。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好，七点二离婚，这是邵大伦所唱的《吃饱未》，唔知影听众朋友在等啊，早等甘食哈。好，咱即马来看一个啊路况哦。即马伫个分嘉南地区高速公路，即马拢路况加正常。那目前路况车辆稍微多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永康这一段呢，车速大概70公里左右啊，速度比较慢一点。另外还有一个上班的车潮的地方是在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端，就安南区到新吉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双向车子也相对是比较多的。另外在往南一点，在高雄地区的话，国道一号北上的 363.9 靠近顶金系统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的旗山端出口也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这两起事故目前都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在南下的 296.2 在中埔交流道附近路肩这边好像有狗狗不动的情形啊，也请您经过时留意。国道3号仍然296.2在中埔交流道这路肩这有狗仔未叮当，这经过时准爱请你特别注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温暖偏热，台南有机会达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明后两天水气略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较广，周六到下周二天气趋于稳定，预估下一波锋面可能会在下周三的时候接近台湾。基隆爆出第3例本土汉他病毒病例，机关署表示，经基因定序，个案感染的是首尔型汉他病毒，致死率远低于国际邮轮上的安第斯型，也不会人传人。记者尤若晨报道。
2: 国际邮轮爆出汉他病毒群聚，国内双北基隆也接连爆出汉他病毒人类感染。

0: 个案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这名个案染的是汉他病毒中的首尔病毒，不会人传人，请民众不用恐慌。
1: 这个个案呢是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病毒，那跟之前的一个游轮其实是不太一样。那首尔型的一个汉他的一个病毒呢，通常它的症状呢比较轻微，那它的致死率呢也大概是 1% 左右。那安第斯的一个病毒，就是游轮造成群聚的一个病毒呢，它的死亡率大概是 30% 到 40%， 所以相对来讲首尔病毒的一个致死率低很多。
0: 国内汉他病毒疫情蠢蠢欲动，疾管署澄清近五年同期的病例数相当，今年没有特别多。机场和港埠老鼠汉他病毒阳性率也只有 3% 到 5%， 至于社区的阳性率则有待地方卫生局捉老鼠疫调后进一步厘清。也提醒民众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清洁的时候务必开窗、戴口罩、塑胶手套，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扫遭老鼠污染的环境，静置五分钟后再来清理。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昨天举行史上首次总统弹劾案投票表决，蓝白56名立委投下赞成票，民进党50位立委则投下反对票。由于赞成票未达三分之二门槛，弹劾案不通过。记者林雨辰报道。
3: 在野党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服输裁划法，去年12月26号对总统赖清德提出弹劾案，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及听证会，是就要进行投票表决。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表示，弹劾案没有正当性，会一致投下反对票。
4: 我觉得立法院不应该持续的搞政治、搞斗争，我觉得这个才是符合国人的期待。那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跟在野党沟通，但今天这个要弹劾赖总统，这个完全没有正当性，那社会也不会支持。那民进党团会一致投下反对弹劾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3: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说，
5: 我会认为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重点是用是我们现在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虽然他有行政权，但行政权不能无限扩张。
3: 对于弹劾案未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一向坦坦荡荡，并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正面且有意义的事。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昨天经协商同意，行政院依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筹编第一批发假书采购特别预算案，今天下午2:30继续开会，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记者 Jason 报道。
6: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拟暂缓140亿元对台军售案。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包括川普在内，美方最近都一直表示对台政策不变，长期以来透过军售管道来维持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而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核心利益，其中重要的反制力量就是运用军售管道。
7: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军售管道是合乎美国的利益。那美国我想也一直在表示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跟美方持续的进行沟通，那我们现在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立法院会进行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案筹编相关事项专案报告时则强调，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编列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使国军官兵拥有更完整的战力，确保国家安全，守护国民生命财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往永康交流道方向，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永康区的大湾交流道南下匝道出口往南，以及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还有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是车多。另外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善化区的大成路与建国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方开平所提供给我们台南市区最新的路况。在善化区的大成路跟建国路口呢，这边有事故。另外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安中路一段566号前面也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在南下的 308.2 接近曾文溪桥的北端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那听众朋友说警告标志放的离车子很近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国道一号路南在308.2接近到咱们家桥，这有小货车啊，派去阿天的路径哦，请你经过的时阵要特别注意。那目前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呢，云嘉南地区呢普遍都是良好的。那目前车子最多啊，比较拥挤的地区，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呢，是在国道8号东向新吉往台南系统往南科上班的车流比较多，车速比较慢。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国一往南的地方，在台南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呢，车速也是相对比较慢的啊。这段路呢，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平均车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啊，也是早上上班的车潮，所以请您经过这些路段要注意车前的状况拉开是不是跟车的距离呢，也要特别留意了。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萧煌奇的歌曲，叫做Darling 来跳舞。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谢金金所唱的《斗牛舞》，现在是7:5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那为了办理台18线阿里山公路 58.5 公里的这个灾害修复工程民隧道的施工作业，从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今年的10月27号要办理民隧道的施工作业。到时候呢，因为办班施工的需求，将会有施工的管制，会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请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依照指示标志跟交管人员的引导指挥减速慢行，来确保行车的安全。提醒您特别留意第一台十八线58.5加号叫民隧道为施工。另外在最新的路况部分呢，我们看到在国一南下的360公里要下顶金系统这边辅助车道外线车道上面有大型的拦子，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台南市在善化区的南科九路跟环西路二段的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刚刚传出，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善化的南科九路跟环西路二段的路口加号叫苏狗。另外在安南区的安中路一段566号前之前也有事故发生，都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叫做《梦想涂鸦册》。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7:5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与我同行的节目。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7.6 接近鹿竹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刚刚发生五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南337.6接近的路的交流道家来算车的加有五台车的事故，目前伫个国德一河路南吼，按林德服务区到路德即站车足侪。其实吼，按林德系统一直到林德服务区，一直到路德站吼，即马时速拢慢慢啊降落来，差不多时速达有60公里左右吼。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再到鹿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因为在国一南下的 337.6 接近鹿竹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当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000金能赛等位来通报给警告。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Blue 幻蓝小熊。